验收到处理当中，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是掉落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闪避。南下的仁德入口匝道目前受到淹水的情形封闭当中，南下357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36.7以及336.2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外侧都有坑洞，北上的仁德 B 出口往仁德方向的匝道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并且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继续往北233.9公里过虎尾交流道发生车辆打滑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堤顶，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05公里过了乌日交流道的外侧，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山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3.2公里过观音有三台车的事故，台17线。双向262.4到263公里之间，林边乡的中山路段因为淹水封闭管制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涂俊奇涂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是要来跟您请问一下这个现在的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
1: 好，那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湖口南下往竹北新竹方向车速大概为40到50公里左右，是车多较为拥塞的。那另外是新竹北上往竹北湖口方向目前车速大概为70到80公里左右。那另外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目前的话呢，在新竹系统那边因为目前上班时间车有比较多一点，那有是稍微比较拥塞的状况，尤其是在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之间车都是比较多一点的，尤其在出口交流道的部分

0: 那也请驾驶朋友有行经这个地方的时候要来多加留意。那另外是宝山往竹林关西方向，目前车速大概都是在90到100公里，是过了这个瓶颈点以后会比较顺畅好走。那也建议有长途的驾驶朋友可以来多加利用，来避开上班的车流。
1: 嗯，
0: 那另外是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平面道路目前的话呢，在竹北市的庄敬南北路与光明六路口，那因为目前上班时间，因为今天最近就是下雨天，比较多人选择开车上班，那车是比较多的。那目前要往国道1号竹北交流道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那有稍微拥塞的状况。那因为目前国道上面就是车有比较拥塞，那就是连带影响到我们平面道路的疏解效率，这样那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耐心哦。那在车阵中呢，务必要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避免发生追撞的事故。
1: 嗯，
0: 那也提醒在行经各路口有号志或是移交警察同仁进行管制时，务必遵照那个管制来行驶，来保持路口禁告，避免影响对向的车流行进。
1: 嗯，
0: 那另外是在竹北市的自强南路往金国桥方向，那目前上班时间车也是稍微有多一点的，还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一下。
1: 嗯，
0: 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竹林交流道那边，目前也是车有稍微多一点的哈。
1: 嗯，
0: 那也请在富林路那边，琼林的富林路那边也车是比较多的，那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那因为就是雨天嘛，路面比较湿滑，那需要的刹车距离会比较长一点，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雨天行车务必与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
1: 嗯，
0: 避免事故的发生。那在必要的时候务必要开启雾灯或头灯来保持照明。
1: 嗯，
0: 那以上是今天的路况报道，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土芬队长，谢谢。好，拜
0: 拜。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另外提醒一下哈，其他路段的这个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哦，北上49.8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就要留意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刚刚发生。还有呢，在中山高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哦，也是刚刚通报进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小心。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警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富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在南下 97.6 公里宝山交流道前，有小客车跟小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在外侧路肩这个地方。好，国道三号南下 97.6 公里的宝山交流道前，那这起事故呢，我们看看有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稍微哈，本来这个国道三号南下过了这个宝山休息站之后，本来就是比较车多的路段哦。那再加上现在这起事故的影响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国三南下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一段现在时速呢大概是四五十左右。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在新竹系统这边一直到这个国三南这个往南到香山这一段呢，现在好像呢雨势比较大一

些哦，雨势比较大一些，有可能影响到行车的视线，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哦。那速度呢是可以稍微放慢一点点，但在国道上面还是要至少保持最低速限，这是第一个。再来呢，与其速度放慢呢，你不如

的地方，不论是在五羊高架的杨梅端，又或是在中山高的杨梅端，都是比较车多的，大概时速只有二三十。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头份到这个新竹交流道之间，也大概是四十到六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再来呢，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现在时速仍然只有二三十，不过呢过了林口之后，现在速度呢已经恢复到正常。下一个行车瓶颈点，从泰山转街道到这个高工局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然后就是过了五股转街道，从五股转街道呢北上，一直到这个台北这一段，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那至于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塞车的地方呢是从五股转街道开始，也就是细五高架开始，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段，时速也是不超过四十。

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呢、啊，除了刚刚跟大家提醒的这个路况哈、啊，就是在这个国三呢北上 49.8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呢，要留意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另外呢，新进来呢，在国三北上 100.7 公里，这是新竹系统这里哦，说呢，这里的新竹系统入口这里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内线车道。还有呢，在国三南下哦，稍早提醒大家，97.6公里哦，这个宝山交流道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排除。那好消息是，也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哈，这个部分也没有影响到。好，那国三呢，这个行车的瓶颈点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这边呢，是大概40-50的车速。北上的三鹰到土城这边比较缓慢一点哈、哦，大概就20-30的车速。过了土城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要一直过了新店交流道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不过呢，北二高北上哦，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速度又再度放慢。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一段，也大概是这个40-50的一个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记得打电话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哦。那如果是新竹桃园地区的路况哦，拨通之后请按2。如果是这个苗栗以南哦，中部地区呢，这个包含苗栗还有中彰投的路况哦，拨通之后0800的拨通电话之后是按3。那如果是这个桃园以北的地方哦，拨通之后按1。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豪大雨影响，台铁公司宣布中午12点以前，南回线、台东线对号列车停止行驶，其余列车原则上维持正常行驶。另外，今天晚间6点前，东部干线及南回线部分对号列车停驶，部分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西部干线及各支线则维持正常行驶。至于晚间6点以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台铁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时对外发布。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的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小港区沿海四路中油大林炼油厂昨天晚间发生

0: 湖景，消防局互报后到场抢救，无人受伤受困。另外，新北市新庄区新树路昨天晚间也有发生工厂火警，连栋三层的铁皮工厂起火全面燃烧，一名受困移工不幸葬身火海，被发现时明显死亡，火警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调查。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开始抢攻月饼的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或者是假的官方粉专以及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2: 第二种诈骗集团会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现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1: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指示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腰围是代谢症候群最容易察觉的警讯，不过却有近五成的40岁以上民众腰围过粗，且有六成的人半年内都没有量过腰围。国健署找来人气猫皇黄阿玛担任健康大使，号召全民每个月量腰围，不但守住健康，还能拿好礼。记者尤如晨报道。
3: 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高，二害腰围过粗，好的胆固醇不足，只要这五个中中了三个就是代谢症候群。一旦罹患了代谢症候群，三高风险增加了六倍，腰围过粗几乎已经和代谢症候群画上了等号。但台湾却有近半的中壮年腰围超标，也几乎没有再量。国健署署长沈进芬说，
4: 腰围是一个我们每天日常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跟量体重一样，而且它可以反映出来身体健康的状态，重要性不亚于体重，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在量体重啊，或者是注意自己 BMI 的这些指数之外，能够开始注意自己的腰围。
3: 为鼓励民众量腰围，九月起只要民众加入国健署的官方 LINE 账号，跟着人气猫皇皇阿玛学正确量腰围，并连续三个月上传数据，就有机会抽好礼。号召大家挥别尾鱼肚、小富婆，成年男性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0公分才能守住腰围，守住健康。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

0: 回去吧。
1: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0: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1: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0: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稍早呢，在新闻期间哦，中山高南下 87.6 公里，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哦，有一部小客车跟一个油罐车的追撞事故在外路间哦。那不过呢，刚刚也已经接到排除，只是后方呢还回堵了有三公里的车阵哦，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在中山高南下 87.6 公里的地方哦，就是过了湖口服务区，稍早的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中山高也是有其他好消息传进来，稍早说在北上的 26.7 公里过了三重路段哦，本来中外侧车道上有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还有呢，这个是汐五高架汐五高架呢在这个北上汐止端这个地方，本来在中间车道上面有机车误闯了，现在也没有看到了，

这个有人反映说在台中的大甲溪居然看到了一只水豚卡皮巴拉又在这个地方哦。那民众呢还有这个拍照兼录影把他的这个身影拍下来。好，这是在这个台中的大甲溪这个地方。那这个最近呢就有民众发现说在这个皮峰桥这里发现一只大大的动物那颜色有点深这只水豚呢它的毛色是比较偏这个深咖啡色的，它呢居然在里面游泳，游得很自在的样子好，那附近呢好像没有看到它的饲主没有看到它的主人不过呢它游一下就消失不见了。那网友就猜说会不会是这个两年前在石冈的某个农场有一只走失的水豚会不会就是这一只呢？

不过呢，这个动保处提醒了，如果是饲主哈、故意弃养的话哈、最高是会面临150,000元的罚锾，所以这个水豚啊或任何动物哦、都不可以这样养到一半呢就突然说不养了，然后就什么放生它哈，并不是哦，要注意了。在最近呢，是在这个大甲溪哦，刚讲这个披风桥附近呢，有人发现有一只水豚出没，有一只水豚出没。那这个影片照片一曝光之后呢？大家就说哎呦好可爱哦呵呵呵哦，然后呢也有人说哈，那要注意哦哈，并不是呢你看到这个水豚哈很喜欢就说那我把它带回家哈，不是这样哦。水豚哈现在在市面上的价格是蛮贵的哈，一只大概要大概30万左右，但是呢有可能它是有装晶

片的哦，所以呢你就算呢这个抓到它也没有办法带回去养，也没有办法带回去养。而且呢这个水豚哦，它虽然平常蛮温和的，可它受到刺激哦，也是有可能会攻击你的，还是要小心哦。如果发现的话呢，最好是来通报哦，通报这个动保处哦。那这目前呢，这只水豚看起来也没有遭受到其他的这个狗狗啦哈，或其他动物的一个追击哈，或是攻击哈，或受伤的情况，目前是没有看到啦哈。好，那不过呢，这个现在如果动保处要这个去这个算是抓到它哈，把它安置的话哦，目前也不知道它已经游到哪里去了，呵呵，好，也不晓得哈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再帮忙通报一下喽哈。好，那刚讲到哦，这个如果说哦，这个被发现说它是某一家的宠物哈，或者是这个农场养的哈，然后呢，这个水豚呢，因此如果闯入了公共场所的话，是可以对这个饲主开罚3000到15000元的罚款。但如果是弃养的话哦，罚还更高，是从3万到15万元不等。好，说着说着，在聊水豚的同时，有一个新进来的路况了，在国道3号中山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的部分，在南下94.6公里，这是过了新竹 A 过了新竹 A 交流道有一部小客车跟一个砂石车的事故现在已经移到了外路间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造成后方车流回堵这个事故是在国三南下94.6公里过了新竹 A 之后好，目前看起来国三南下呢车流是没有看到受到什么影响那倒是国三北上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边现在走走停停但是40-50的车速。那国一的话新竹路段呢比较塞的就是从这个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整段现在呢大概就20-30的车速，可能就是受到稍早那个在湖口服务区过了湖口服务区那起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看到中山高南下过了湖口之后到湖口服务区现在这一段呢大概就20-30的车速，然后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继续南下呢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大概要过了竹北之后速度才可以恢复正常。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头份到新竹之间也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在中山高北上比较塞的就是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边大概呢都是只有20-40左右的一个车速，相对比较缓慢的。那高架段呢是这个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这里，还有呢在西武高架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这边呢也都是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大家，诈骗集团常以色情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等费用。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信息，务必保持冷静，投资前多方查证，寻合法管道，才能守护辛劳累积的财富。

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新进来的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50公里，50公里这是过了桃园，就要留意外侧车道。

一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这个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呢，在外线车道哦，那这个地方呢，现在哈、哦、看起来还好哈、哦，还不至于影响到后方车流。这中山高南下哈、哦、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大概在指标50公里的地方是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哦，94.6公里，过了新竹 A 之后呢，则是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哦，这个已经移到了这个路肩去了哈、哦，所以看到呢，国三哦，在南下哦，大概新竹这边哈、哦，也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并没有影响到哈、哦，这起事故是在国三北二高南下94.6公里哦，过了新竹 A 交流道之后哦，是小客车跟砂石车的这个事故在外侧。路肩这边哈，那国三呢南下比较塞的地方是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一段哦，所以看起来事故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的。好，那另外呢来帮大家汇整一下哈、哦、一些这个车多的路段，像是呢中山高南下哦，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之间，现在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到中坜转接二哦，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速度呢就恢复正常，可以到80-90。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中山高南下，过了孝前路之后到杨梅端这里哦，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这一段呢，不管是在这个高架段的尾端哦，就是五羊高架呢杨梅端这里，又或者是中山高平面哦杨梅端这边哦，那因为呢这个。两边的车流汇流的关系哦，那也等于是车道缩减了，所以呢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不过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再来中山高呢往南哦，到了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哦，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那稍早湖口服务区的这起事故也已经排除，所以我们看到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速度呢就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再来中山高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啊，从头份呢，现在一直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啊，也大概是走走停停，介于40-60的一个车速。再来呢，桃竹路段哈、啊，都算是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过了桃园交流道啊，继续北上到林口这一段哦、啊，现在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还有就是从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先是速度降到40-50，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整个速度呢又在放慢到大概只有20-30左右。然后呢，这个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哦，五羊高架是顺畅的，但是呢，到了细五高架也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速度呢也是介于20-40左右，维持这样的车速哦，一直到下塔悠之后，速度才会有所提升。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土城，一直到安坑之间哦，这边速度。大概都是介于20-50左右。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掉落占用北上的车道，目前是双向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 16.

4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加速车道上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94.6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路肩发生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3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车多拥挤。国道10号东向20.9公里，过燕巢系统发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全线封闭处理当中，请提前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先前在43.2公里过观音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台11线在33.4公里的八旗瞭望台路段，以及南向1.2公里都有石头掉落，目前单线通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这是姜志峰为国客一叶知秋。好，在这个中山高哦，现在在南下 39.8 公里，这是林口 A 交流道前，说路街呢有小货车抛锚了，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在南下的 31.5， 这是过了安坑交流道哦，就要留意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那另外呢这个中山高我们看一下，好，这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稍早的这个在南下的 94.6 公里，过了新竹 A 之后，本来不小客车跟一个砂石车追撞事故哦，在这个外路间，那刚刚接到了排除。还有呢在国三北上 49.8 公里哦，这个是在这个北二高呢北上过了三鹰路段之后，过了三鹰交流道呢，本来外侧也有两部车的事故，那也刚刚接到排除。其他路况就在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请到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四队侦查员吴杰宁，吴侦查员。侦查员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侦查队的话难免都要出外勤，那在外勤的工作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2: 外勤的话讲一个比较可能比较刺激一点的吧，就是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大，就是之前我们在做一间诈欺集团，就是抓就是我们要诱捕现行的那个交钱的车手这样子。
0: 嗯，
2: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公园。
0: 嗯哼哼，
2: 对，就是他是选择在一个公园里面跟人家跟被害人面交。对，然后但是因为公园很大，我们就是要部署，我们也没办法说太明显部署非常多人。
0: 嗯，
2: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跟另外一位小队长，我们就守着其中一边公园。对，然后结果那个车手他领完钱之后，然后就开始朝着公园外面狂奔。
0: 嗯，
2: 对，然后我们也是吓到，说想说我靠，他怎么突然开始跑，我以为后面有人在追他。结果后来就是他直接跑上来，我们也跟着跑。
0: 哦，
2: 对，然后我们也是直接就是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没办法叫支援，因为大家都部署在很远的地方。
0: 嗯，
2: 对，也就是我们两个，然后就就是去把它压制在下面这样子。
0: 哦，
2: 对对对，就是对啊，还有一些其他还有一些工，像去就是枪械枪炮的案件，
0: 哇，
2: 或是一些赌场案件，就是攻坚之类的，就是也都有时候也都蛮紧张的，因为一开始尤其是一

0: 一开始来外勤的时候，就要开始要去攻坚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蛮紧张的。
1: 嗯，
0: 对对对。
1: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去攻坚的那一次的准备啊，然后到整个执行的那个心情啊过程吗？
0: 第一次的话，第一次好像是跟同事一起，就是一个毒品案件。
1: 哦，
0: 对对对，嗯、然后。那一次
1: 毒品通缉犯都很，
0: 他们都蛮凶的。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就是那一次是，那一次好险还有那个，我们有请一些霹雳的支援、
1: 哦，
0: 对，因为他们就是有盾牌啊，然后一些破门器，对对对。然后那一次还有放震撼弹。
1: 哦哇，真的很像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那些。
0: 对，那一次就比较紧张一点，对，放震撼弹，
1: 而且又是第一次，
0: 对对对
1: 对
0: 对，被吓到。
1: 哦，是是是，但是也都后来有就顺利的吧，
0: 顺利完成，对，
1: 是是是，哦，真的是很不容易哈。大家平常看，而且电视那个是拍好的，是塞好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实际的这个警察的工作当中，那个是没有办法塞的，对不对？
0: 哦，
1: 你到当场才知道一些状况，然后要灵机应变。好，这样整个像刚刚讲说那个车手，哎，突然拔腿就跑了，也没有人追他，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拔腿狂奔，那你们就立刻要追上去
0: 了，没错，
1: 所以这个工作也蛮吃体力的。在这次这样得奖的话，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家人说？
0: 哦，家人，就是我父母爸爸妈妈都对，就是我这次能拿这个奖，就是他们也是感到很光荣，就他们也为我很高兴，这样子，
1: 是 是，
0: 对，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我才刚出外勤也没有多久，大概今年第三年吧，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他们平常我们回家可能也是不会对于案件的内容就是透露太多，所以他们其实以前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1: 然后
0: 对，然后这次他们就是他们知道我拿奖之后也吓到，然后才问我你到底办了什么大案件，然后说怎么可以拿这个全国模范警察，一开始我妈还以为是那种班上资优生，就是那种小小奖，但没有，可是后来
1: 是全国的哟，
0: 后来他才发现好像就是个不错的奖项，对，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跟鼓励，对，然后就是也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会就是努力的帮我就是伸出援手，对对对，然后我其他像我妹妹，然后跟我一些比较好的朋友，还有我养的两只猫，其实也都是对我，给我很多安慰，这样子。
1: 嗯，是是是，真的，对，因为真的这份工作真的是刚刚讲说，就一定的一个风险啦，哈，所以家人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担心，但是看到你真的在工作上这样子发光发热哦，家人也以你为荣，真的。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四队侦查员吴坚宁，他荣获了这个全国模范警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2: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

0: 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花树下的约定，这是许仁杰的歌曲。来，这个讲一下呢，市区这个道路交通状况啊，这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桃园区我现在在桃园市议会这边哈，前面的这个三民路这边，三民路呢往东的方向哈，现在沿途车子蛮多的。

是一样在大同路、哦、等于双向、哦、在这个重庆街口这个地方、啊、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的状况、哦、现在在中山高南下、哦、中山高南下、哦、现在呢看到稍早、哦、比较塞车的路段、啊、像是这个桃园、啊、中立、啊哦、内坜、啊、中立转接一二这边车辆呢都这个车流都疏解了所以现在呢这边的时速都恢复正常。比较塞车的路段、哦、是在中山高南下，大概呢在这个过了孝前路、哦、也就是杨梅端这里，杨梅端这边主要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流的关系、哦、所以呢杨梅端这个地方、哦、现在呢几乎是定点的状态那单纯的就是车多、哦、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子比较多、哦、那所以呢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就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以上。同样的在五羊高架这边、哦、其实呢过了中立之后、哦、大概速度呢是放慢到四五十，那杨梅端这边呢速度也剩下二三十左右。

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到竹北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哦，也是大概是四五十左右的车速。那其实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速度也是有慢慢在提升哦，稍早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现在呢大概可以提升到四五十。比较塞的路段呢是中山高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一直到台北这一段，还有旁边的西武高架也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一直到三重大概都是二三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北二高呢在这个南下从安坑到中和，北上从这个树林到中和哦，还有到安坑这边时速呢大概都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政府表示，由于今天清晨发布豪雨警戒，富里乡24小时雨量超过200毫米，山区道路恐有落石、土石松动等风险，60石山禁止上山。另外，秀姑峦溪水位上涨，轮天及明里便道上午6点30分起封闭。台东纵谷地区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平日干涸的野溪出现溪水暴涨，饱受淹水之苦的台东市根生北路596巷这次也面临淹水灾情。根据气象署资料，台东地区从凌晨到上午8点鹿野乡累积雨量已有285毫米，纵谷多处地区累积的雨量超过250毫米，有骑机车巡视农田的农夫遇到土石流不慎滑倒。苏花公路台九线 116.1 公里处昨天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砸中一辆修旅车的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三人毫发无伤，苏浩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 116.1 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进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三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2: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后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又见假冒公务机关的诈欺案件，一名65岁吴姓妇人陆续遭骗走250万元，高雄市警方趁被害人再度交付金钱时，以千元假包诱捕，成功将黄姓车手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这名65岁的吴姓妇人误信了诈骗集团话术，证件遭冒用涉及刑案，必须要交付财产代管。吴姓妇人数月之前陆续面

0: 交现金，并且交付金融卡还有密码，累计损失近新台币250万元。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是采取人车分离的方式来取款，要求被害人将装有款项的牛皮纸袋放在指定的停放机车上，再由车手趁着被害人离开之后取走。当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时，展开诱捕行动。迄今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1: 依诈骗指示方式准备面交牛皮纸袋，内警放1000元现钞，并由被害人依约将车辆放置于迄今庙前路的超商前方。57岁黄姓车手依约前来取走纸袋，欲离开时立即上前逮捕。”
0: 鼓山分局呼吁警察跟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金融卡或者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千万不要轻信，应该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查证，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疑似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依林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4: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3: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晴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尤其是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呢，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34到42公里之间，这是介于中和隧道到土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在进行

动式的清扫作业，请大家留意清扫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还有呢，在这个路段哦，刚刚说南下34到42公里，距中和隧道到土城交流道之前哦，那在这个南下31.5公里，这个是在过了安坑之后就要小心哦，中间车道上是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这国三北二高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之后就要留意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39.8公里，这是林口 A 交流道之前路肩有小货车抛锚了，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我们也来帮忙通知。

0: 重超过80公斤以上，那么就属于重量级，60公斤以下呢是轻量级。 Watch the heavyweight fight on television 就是看电视转播重量级的拳击赛。方老师，看电视用 watch 这个字当动词，看电影是不是也用这个字呢？
1: 通常看电影呢，我们会用 see 这个动词， see a movie 或者说 go to the movies。
0: 哦，好，绘画当中又说了 It's coming live by satellite， It's coming live by satellite， 那个是卫星直播的 satellite， S-A-T-E-L-L-I-T-E 人造卫星。 by B-Y by 借着经由什么方法， live L-I-V-E live 活的，在这儿的意思呢是说在现场以直播的方式实况转播。电视的节目常常是现场转播的，主播常常会说呢，这场演出正在实况转播， The show is going out live， The show is going out live。 好，绘画里面呢，对方就说了， I didn't know you were a boxing fan， 我不知道你是一个拳击迷。 Boxing B-O-X-I-N-G Boxing 拳击。 Fan F-A-N Fan是对事情或者是人狂热着迷的人。方老师， A boxing fan 是拳击赛迷，那么还有哪些迷啊？
1: 哦，这可多了，比如说 football fan， football F-O-O-T-B-A-L-L football fans 当然就是指足球迷咯。如果对音乐 jazz fans 那就是对爵士乐着迷的人。 movie fans 当然就是影迷咯。
0: 对啦，在报纸影剧版，我最近常常发现有两个字，两个中文字是由 fans 翻过来的，是什么呢？
1: 哦，那个翻的实在蛮奇特的，叫做粉丝，我们吃的粉丝，可是别弄错哦，它指的是影迷 fans。
0: 是 fans， 现在中文常常会翻成粉丝这两个字。 I'm not normally平常我也不是固定收看的。 normally N-O-R-M-A-L-L-Y normally 通常在平常实况下。 Christina， 这一阵子啊，每天晚上电视谈话节目好精彩哦，我常常一看就忘了睡觉，影响了正常作息，你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
1: 是啊，我通常是比较早睡觉的， I normally go to bed early， 但是最近呢我也是很晚才睡，I stay up late recently。
0: 我也是， Normally I go to bed early。 对话里面又说， But it's the champion's swan song and I don't want to miss it。 但是呢，这是他最后一场的冠军赛，我不想错过。 Champion C-H-A-M-P-I-O-N C-H-A-M-P-I-O-N 冠军， Swan song 告别赛， Miss 错过， M-I-S-S错过，这是他最后一场的冠军赛，我不想错过。对方就说了， Yes, it's a shame we'll never see him boxing again. Shame， 方老师， Shame S-H-A-M-E 是惭愧，在这儿又作何解释呢？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1: Shame 可以当惭愧，但是如果你说 It's a shame， 这个时候呢，他可不是说惭愧了，而是说 It's too bad， 太可惜了。我举个例子啦，比如说，哎呀，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真是太可惜了。It's a shame that you can't join our trip. It's a shame that you can't join our trip.
0: 讲得很好，对方就说了，这是一场告别赛 ，a swan song， 真可惜。It's a shame， 我们再也看不到他打拳了。
2: Highlight of the day。各位朋友，今天的 highlight of the day 是 a swan song， swan S-W-A-N 就是天鹅， song 就是歌声， S-O-N-G 是指艺术家啦、文学家啦或者运动员在退休前做的最后一场演出，也就是告别之作。比方说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 Pavarotti， 他即将退休了，他宣布呢他下一次的演出就是他的 swan song， His next performance is his swan song。 Pavarotti 一宣布他要退

0: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1: 好，听完了我们的英语单元呢，再回到路况哦。现在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南下34到42公里之间，就是介于中和隧道到土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工程，请大家留意清扫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另外呢，提醒一下施工路段，在这个省道台六十一线啊，有两个施工路段，一个呢是在南下的12.6到16.8之间，这是介于林口到林口平交道这里南下哈、这一段呢是封闭的，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建议你改走台十五线。还有呢，也是台六十一线哦，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桃园的芦竹，一直到这个林口交流道前，这边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啊、所以呢，台六十一线哦，南下北上呢施工的这个路段不太一样哦，哈、封闭的路段不太一样。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是在12.6到16.8，南下的林口到林口平交道，那北上呢是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直到林口之间呢、这边呢都是封闭的，那都是要改走台十五线。好，另外呢，省道台六十六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哦，这是介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这边呢是只有主线施工封闭哦，也就是说呢，其实还是有保留外线哦，大家可以来通行。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的31.5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中间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哦，占用了这个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

坑之后的中线车道，所以这边我现在看到国三南下哦，其实过了新店之后受到事故的影响几乎是定点了，几乎是定点了。国三的北二高南下从新店哦一直到事故发生点安坑交流到这个地方哦，现在呢几乎是定点的状况，主要就是受到这一起这个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北二高南下 31.5 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上面。好，有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 0800-000-123。这首呢是艾克月的《他乡寻客》。他乡

时间来到9:57，我们早班机呢已经在降落了，等下就要准备这个停机坪哦，停下来了。好，今天呢一早来哈，这个经过了一个周末，我们的电脑哈有一点点小状况哦，还好呢都陆陆续续的排除了哦。好，那希望一周新的工作天的开始哦，那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顺，不只是祝福我自己，也是祝福大家。好，希望大家在工作上面哈也可以越来越上手。好，时间9:58了，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南下在彰化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南下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先前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56.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肩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五阳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 31.5 公里过安坑交流道原先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移到路肩持续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在燕巢系统双向接国道十号东向，因为受到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坍方的影响，目前是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先前在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因为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请提前由燕巢交流道下去通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欢迎大家来到8月24号星期一个礼拜开始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节目开始，我们也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今天景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的节目哦。好，目前在国道四号东向啊，原本在往潭子系统来到潭子系统的出口匝道那一侧，原本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排除了，但后方回堵车阵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啊，所以朋友们保持耐心，依序来前进，应该慢慢就可以疏通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先前传出说彰化出口有事故，不过中交控回报说后来查询没有事故，单纯的只是因为平面道路车多，所以车都下不去，有一些排队的情况，所以同样的还是要提醒朋友保持耐心，依序来下南下的彰化出口。那原本台十八线东向37.5公里，在嘉义番路乡这边有树木倾倒，那么利用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在刚刚也已经接获到这个路树倾倒的情况已经完完全全都清除完毕了。好，另外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路况部分哦，目前车多地方呢还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来到大雅系统，这里车多也导致了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那另外往北的话，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施工的关系，车流比较大一些，速度又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大，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台74线呢、西向往彰化，大概太平到潭子系统这边哦，路网图显示还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比较疏解一些了哦。此外，在台中市区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呢，这边有自来水管线施工。那市政路往环中路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也有管线的一个维修施工。此外，在南区的复兴路从文兴南路到德富路双向外侧都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过慈龙街外

好，这几天呢，真的雨下的有点夸张，特别对南部地区的朋友来讲啊，所以今天有几个县市也是停班停课的一个状况啊。那中央气象署也预报热带性低气压跟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偏强啊，今天到明天还是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况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那我从雷达回波图哦，看起来台湾附近水汽依旧很多哦，这不只是只有南部地区，东部地区哦，现在雨也下得蛮夸张的哦。那我们中部地区目前看起来稍微有缓和一些些，但是其实啊，在这个台湾本岛的外海部分都还是有一些水汽，随时都可能会移入，然后就会造成瞬间的大雨情况。所以提醒朋友，今天哦，你只要出门，不管你骑车开车都一样啊，车灯一定要记得打开来，然后这个跟车距离一定要稍微拉长一下下。那再来呢，就是千万不要非有必要往山区活动哦，因为下了几天雨，山区的土石都比较松软一些哦，随时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落石或者是这个路树倾倒的状况哦，真的都要特别提高警觉哦。

好，每次到了下雨，就让我想到这一首歌。不过我们来播放的不是原唱的版本啊、哦，是这个翻唱的版本，来自于丸声乐团所演唱的歌《听见下雨的声音》。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林正宏，我的工作是在医院资讯室担任程式设计师，主要负责医院的资讯系统开发及维护。这份工作已经迈入第16年了。我的工作哲学是苹果创办人贾伯斯的那句名言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也就是求知若饥，居心若愚。因为我认为在现今的社会里，如果没有持续的学习新知识、新的技能，是很容易被淘汰的。尤其在资讯领域，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及快速发展， AI 在10年前还是遥不可及，但现在已经大量应用在各行各业。在 ChatGPT 这类大型的语言模型问世之后，应用之广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一直维持现状，是很容易被取代的。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才行。另外，我目前的工作会花较多的时间与临床人员沟通及讨论，因为我不是临床工作的人，我们必须花时间来了解他们的工作，虚心听他们的问题，我们才能想出可行的方案，想办法解决临床遇到的问题，或是协助他们花更少的时间来完成更多的事情，让工作更有效率，也提升病人安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现在的工作真的跨域的合作非常重要，但是跨域要能够合作的这个融洽哦，然后能够畅通沟通非常重要，对不对？好，所以可能彼此都要彼此懂一下哈，彼此专业上的一些语言哦，这个就非常重要哦。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会跨域不同的跨域的一个学习，哇，这个都会增加自己更多的一个竞争力哦，也可以让工作有更快速的一个效率。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在大雅系统这里依旧车多，所以影响了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那同样的这个部分也影响到了在大雅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整个排队回堵到了平面道路环中路哦，这边也受影响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关系，那么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目前至少是一公里以上了，所以也麻烦国一北上靠近造桥的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过。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那有路况再麻烦大家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台。
2: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在上个礼拜五呢，只有非。

0: 费城半导体收黑，其他都收红。那么台积电 ADR 呢，则是上涨了 0.71%。 台股在今天呢，在联电、中美金、环球金这些电子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16.01 点，以 45,240.3 点开出。那么在 ABF 再版、光电、通讯、网络等电子类股走扬，加上金融类股助攻，指数上涨超过百点。不过目前呢，整个大盘在震荡了之后呢，目前是下跌了下跌了99点啊，指数来到45,124点，那成交金额是3505亿。上柜市场部分则上涨了2.39点，指数来到389.66点，成交金额是1151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日经股价指数的部分呢，在震荡之后呢，目前下跌223点，指数来到6579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145点，指数来到67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56点，指数来到25453点。上海综合指数呢，则是下跌19点，指数来到388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中地区目前车多呢，依旧在国一北上的大系统这边车流大哦。那双向的大系统会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有排队情况。那此外呢，在大雅北上入口匝道，目前则是车多回堵到平面道路环中路了。而国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大，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间歇性车多状况。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恢复顺畅好走。好，但是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齁，这些地方呢雨是忽大忽小的，所以大家行车方面多注意，记得开车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来通行。那另外呢也要多预留一些时间齁，提早上路避免路上状况比较多，结果耽误到您的时间跟行程齁，所以你就会非常心急所以心平气和开车非常重要哦。来 SHE 所演唱的歌曲《乐多好》。

好，台铁公司呢，因为说了多少关系哈，在今天下午6点以前，南回线跟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都停驶，然后区间车呢，则是机动行驶的状况。那北回线的 EMU3000 型新自强号则开放购票，这个购买站票。那今天晚上6点过后的列车行驶状况，会在下午2点的时候再对外发布哦。好，所以对于要前往东部地区的朋友哦，行程上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大家可能要更能够掌握一下哈整个列车发车的一个情形来做应变了。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这个地方呢，目前主线依旧车多，然后双向的大雅系统匝道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依旧车多，然后北上的大雅入口也受到这个主线车多影响。那么这边号志一控管制比较严格，所以也造成了车多回堵到了平面道路环中路了。那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的在疏解消化。那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封闭的关系，现在车流也开始大起来，速度也开始变慢了。来送上李子森搜恩锤瓜多后边来，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0点半，尽管5分钟新闻跟气象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于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与胜利路口的台湾府城大东门，今天清晨在一阵强降雨之后出现崩塌，附近居民发现后通报相关单位，警方也到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市府初步研判底部的砖土结构因雨水渗入造成塌陷，紧急处理之后将一并列入原先的修复工程。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3: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2: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兼并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81岁的王姓老妇人外出之后迷路，热心民众发现他在路口徘徊并报警，第五警分局员警确认其身份之后，顺利协助老妇人平安返家。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洪冠伟领洪耀及实习生徐怡婷获报到场时，发现老妇人无法清楚发音，于是拿出记事本请他写下自己的名字。老妇人一笔一画写下姓名后，员警立即透过警政系统查询，确认他是81岁王姓老妇人，且家属早在当天上午9:36左右报案协询。员警将老妇人带回派出所休息时，发现他疑似清晨6点左右就离家，步行约3-4公里，身体相当疲累，甚至因饥饿导致双手发抖。员警立即提供饼干及饮水，并协助联系家属。家属到场后，对警方及热心民众的协助表达感谢，让老妇人平安返家。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宏说：“
5: 家中如有年长者，应避免其独自外出，并可在随身衣物上绣姓名及联络电话，或携带相关联络资讯。”

0: 以利走失时能快速联络家属，以确保长者安全。
1: 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今年马祖徒步漫旅系列活动，并发行全新马祖岛屿进行护照，旅客只要花200元购买护照，就可以获得500元的漫旅金回馈。记者杨欣报道。
3: 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分享今年4月在东引徒步旅行的体验。他表示，徒步能放慢脚步，更细致感受沿途风景、人文故事以及在地生活。马祖壮丽的海岸及历史文化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推荐旅客用双脚认识马祖。
4: 我非常想要刚还没去过东引的马祖的朋友们都分享我的旅游，就是马祖的印象，就是时间仿佛静止的纯净。这个是真的最想要分享的地方，因为真的是来到马祖啊，就是走到海岸的路线，就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就是不知不觉的让自己放步慢下来。
3: 马管处表示，今年整合4项舞蹈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景观，未来也将结合旅行业者推广相关游程，吸引更多旅客深度体验马祖的漫旅魅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24号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还是在中南部地区有蛮明显的雨势出现，东半部地区也开始雨量会有明显的加大，在东半部跟南部地区容易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其他各地今天白天也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在27至30度。那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在台湾各沿海地区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的强风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区域及离岛的沿海也容易出现较高的浪高，浪高可达2公尺以上，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热带性低气压位于台湾海峡北部，距离台北西南西方大约有235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中国大陆一带移动。今天台湾海面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影响，海面上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请船只特别注意。那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1503公里至海面上，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过了琉球群岛以后，大概到周3至周4到周五这段时间，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接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还有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而原位于关岛西北西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早上8点增强为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将近1900公里，未来朝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7: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6: 当然是都美呀。
7: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6: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7: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6: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7: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6: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7: 哎，不错哦。

0: 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0: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0: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10:40，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大雅系统这边主线车多影响，所以连带影响的包含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有车多，然后在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大雅入口匝道，那么现在则是车多回堵到平面道路的情况。不过现在主线车道的车多感觉慢慢有比较疏解，渐渐提升，所以待会儿应该在这个系统匝道以及匝道的部分呢，车多的状况应该也可以跟着比较疏解。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了，行进速度是相当缓慢的。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还是稍微比较大一些，不过感觉车速有渐渐在提升。那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也是车多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是比较慢哦，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况啊，当然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都在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目前国道4号在东向往潭子系统的方向，在要进入风云1号隧道的地方呢，这边是封闭外侧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请大家小心变换车道，目前还好没有塞车哦。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线在北上在大雅系统主线这个地方车多的情况慢慢有比较疏解消化，车速有渐渐提升的一个趋势跟迹象啊。那所以目前在这个省道台74线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目前还是有大排长龙的情况。那我现在目前看到在匝道部分哦，都还有呈现定点的状况，而且回度还蛮长的、哦、所以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朋友，麻烦你要再耐心多等候一下了。那另外呢，也因为受到大雅系统主线这边车多影响，那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匝道目前也是车多回堵到平面道路的情况、哦、所以如果怕在这边耽误行程的朋友，或许可以改由其他的入口匝道来上国道一号，或许会比较快一些，大家斟酌一下了。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受到内侧封闭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哦。然后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还没有到造桥

小地磅站开始车多，大概在指标116公里附近哦。那这里是因为在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进行施工关系，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那其他中部地区车流大上来讲，还算维持顺畅好走。送金志娟的《大雨》这首歌有35年的历史了。

处当然有一些这个统计数据也慢慢出现了哈，比方说呢，刑事局就发现了俗称叫做假援交的色情应招诈欺案件有升温的趋势，而这个经过统计哦，至少有356名的学生在暑假的时候被骗哦，那财损金额大概2000块到30万元不等哦，那其中南部有一个这个男大学生呢，因为在 Trade 的这个社群平台看到自称说大三天蝎小织女的贴文，然后跟对方谈妥了原本说3000块钱的性交易，结果一只是买了点数哦，游戏点数卡，那对方不但没有现身，还找来自称是竹联帮豹哥的男子传讯恐吓，结果最后他原本3000块嘛齁，结果后来损失30万元才惊觉这是一场骗局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虽然说这个暑假的尾巴剩下这几天而已，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下哦，这个家里面的孩子们好到底暑假在做些什么事情，这个还是要关心一下哦。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大雅系统主线车道车多的影响，那现在在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还有包含大雅北上入口匝道，目前都是车多大排长龙的情况哦，而且会定点哦。那此外，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但是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目前还是车多，速度依旧缓慢，大概有2公里左右哦，都比较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况。那待会呢，我们在11点整全国路况之后，要进行今天轻松11点的单元。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大概都是中壮年族群，就说家里面你是那个经济重担然后可能上面有长辈需要照顾，下面有这个孩子需要这个赚这个教育经费这个或者是这个要提供给家里大大小小的所需，然后自己在职场上面也可能面临一些压力比方说这个阶段大概都是算是可能在公司或企业里面中高阶主管的这个位置但也许上面有老板然后下面有这个下属需要带，然后就夹在那个中间当中所以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你都一直处在这个夹心饼干里面的这种感觉甚至于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力不从心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觉得倦怠的这种情况那到底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心理师好好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希望对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面临到的一些可能没有察觉到的压力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好，如果没有办法完整收听我们单元节目内容，或是您收听完觉得想要再收听回味一下好，都欢迎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千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你都可以搜寻一下，上面都我们单元内容都可以再次收听哦。来送上 FFO 所演唱的歌曲下过雨之后，待会儿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82.7 公里，在新营服务区之前，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5号南下在 13.9 公里平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一个坑洞。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管制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台86线西向 0.5 公里台南端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十点过三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依旧在大系统主线，这里有车多，所以连带影响包含在省道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大排长龙。然后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匝道目前也回堵到平面道路，都会有定点走走停停。国一北上靠近造桥

0: 地磅站，因为那一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目前大概有3公里了。好，大概车站尾端呢，在国一北上120公里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此外，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呢，目前大概在竹科到新竹系统之间，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车子开始多起来，速度有变慢的趋势。那国一南下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也有2公里左右。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下。
1: 轻松一点，
0: 再多一点，
1: 轻松11点。
0: 今天跟大家持续来关心中壮年族群哦，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是中壮年，那大家每天哦都在为事业打拼，那也在为家人努力，那为了要兼顾工作跟家庭，都希望哦一天可以当两天用，然后自己有超能力哦，因为责任在肩，不能喊累，要努力的扛起来哦，真的非常辛苦。但如果你觉得说心里面的油箱好像已经见底了，然后你的笑容变得有点勉强啊，对旁人的呼唤开始好像有一点不耐烦，这有可能哦是情绪耗竭在对你发出警报哦。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又好好来请教心理师哦，邀请到苗栗县諮商心理师工会翁叔叔，諮商心理师也是社工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叔叔好。
2: 哎，齐先好，线上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刚我描述的这个情况啊，是不是在中壮年族群当中，如果跑来找心理师的话，经常出现的情形呢？
2: 是，我们在諮商室的现场哈，常常会遇到这种上有老下有小哈，就是家里面可能有青少年阶段的小朋友，正在国中高中阶段哈，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呢，我们上面又还有大概70岁、80岁的长辈，那这个时候通常就会觉得，就像刚吉先说的哈，我们其实就是只有一双手，但是都觉得一天24小时不够用，一天最好有48小时。
0: 对，
2: 因为工作、家庭还有生活，常常会让一个人觉得快要扛不住了。
0: 是，的确哦。好，这可我们经常谈的可能是家庭的状况。那如果是工作上呢，通常这个阶段的这个职场工作者，他大概是在公司或者企业里面大概位在哪一个位阶，然后他面临到的一个困境压力会是什么呢？
2: 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我们常常称之为所谓的中年危机。大概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中壮世代，大概45到60岁中间，那这个时候大概事业应该就是到了一个分水岭。有人继续往上爬，有人可能当了科长，当了主任，当了处长，甚至升了经理。那可是有些人可能就在科长或是主任的位置就停在那边，就开始原地踏步。那看着底下一群比你还要努力的年轻人，常常觉得很有压力。那基谦跟我应该有还记得听过那个对，周华健一首叫做最近有点烦。
0: 对，
2: 就是这种男人的30、40、50的心声，就是觉得自己在原地踏步，但是下面还有一群年轻人在往前冲。
0: 对啊，
2: 那感觉上好像升迁无望，或是说你已经升迁到某个地步，可是你觉得你好像到了一个管理学上面有个理论叫做彼得原理，我们常常会升到一个自己不能够胜任的位置，那就停下来了。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好的也许是一个好的科长，可是当你升上经理的时候，你要管的部门更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事的行政上面让你觉得无法胜任，
0: 是，
2: 那你可能就会在原地踏步，这样，这是职场上的一个分水岭。
0: 对，
2: 那对，
0: 是，
2: 常常就夹在上司跟晚辈中间。
0: 真的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不对？然后你就被
2: 开始在沙滩上。
0: 对啊，你就觉得就是那个其实也不见得真的是这个情况，但你心里面的感觉就会觉得是这个状况，
2: 有点焦虑。

0: 鱼，对，
1: 对啊，吼，然
0: 那
1: 后
0: 还有也除了下面有人在追赶，上面呢长辈好像又对你有很大的期望。你在公司上，不管你升到哪个位置哈，也许你当了科长、当了处长，上面还是有总经理，还是有董事长。那上司总是有各种的要求，那你必须在上司的要求跟晚辈的抱怨当中取得这个平衡点，实在是很焦虑的，嘿。
1: 对啊，另外还有就是跟你同样的平行的这一些，可能其他的科长或主任，大家彼此之间又在竞争，有没有？
0: 是是是，
1: 然后你就觉得你自己真的很孤单、很孤独，就是那个上面有压力，下面有了啊，同侪又有竞争压力，这样哈，
0: 对对
1: 哇。
0: 对，所以这个在中年的职场上，其实是一个蜡烛好几头烧，就光工作上面，你就要应付上面，应
1: 对，
0: 付下面，那你要跟你
1: 是，
0: 的同一个层级的伙伴竞争，看谁能够出头，这样子，
1: 是，可是有时候你在这个瓶颈当中，你又在想说，那我要不要换公司，或是我要不要换工作，或是我要不要换一个行业，这样，甚至于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对不对？
0: 对，这个是很多人在中年的时候会面对的一种状况，就发现你在这个职场上好像的遇到了一个瓶颈啊，也许你会考虑，也许在同类型的工作当中换一所公司，换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或是说，觉得你已经在这个行业内走到了某一个地步，你觉得你已经没有任何热情，那这个人有可能在中年选择换跑道。我们常看到有人就是中年转业哈，那我自己有很多谘商的朋友也都是这样，他本来可能是金融业，可能本来是在新闻界，但是他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行业走到头了，可是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种热情，想跟人靠近，于是他们就又选择跑来念谘商啊。我们很多谘商界的同仁也都是这样的状况，对。
1: 是，好，不过这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情况嘛，哈。那可
0: 嗯哼，
1: 是如果真正反映到内在的话，通常这样的人，他的内在心理上面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我们刚刚在之前开场的时候提到那种蜡烛两头烧，觉得笑得有点勉强，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努力了，但是又好像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觉得满意，所以第一种感觉就是所谓的情绪的耗竭哈，英文讲叫做 burn out，也就是说你很努力，但是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顺利。啊，也许你在工作上已经比别人努力很多，别人待在办公室8个钟头，你一天待12个钟头，而且还待到礼拜六，甚至礼拜天都来了。可是事情永远做不完，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别人升上去，我还在原地踏步？所以就会有一种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那种自我价值感就会降低。那另一种是在工作跟生活当中两头烧，很多女性的主管更是这样子哈。她在公司是一个主管，但回家她依旧是一个太太、妈妈、媳妇的角色。她也需要在工作之外，还需要兼顾家庭，所以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自我价值观下降，觉得自己情绪很疲倦。常常突然就觉得有 Monday Blue，礼拜一要面对上班，都觉得好沉重。
1: 真的
0: 对，
1: 哦，所以那个每一天要到公司前哦，都会觉得好像自己不太开心，然后做很多事情都不太有劲，这样子哦，那种无力感好像会特别特别的深呢、哦。
0: 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种在工作生活上两头烧的人，然后面对一成不变的工作，升迁上遇到挑战，那家里面可能。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比较极端的状态，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下面的小还是在青春期，那我们就常常遇到所谓的我的更年期遇到你的青春期，就是自己父母亲生活上压力已经很大，但是孩子这个时候又很有意见，很有想法，甚至就跑不见了，那很多爸妈就会觉得哦，很累。然后还要应付小孩，还要应付长辈，那就更累。
1: 好，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后，继续跟叔叔再来聊这个话题哈。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这边主线的车多，感觉好像慢慢有比较疏解了，所以目前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车多情况稍微有缩短那么一点点，但是原本在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匝道的车多，现在看起来倒是疏解许多了。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大概2-3公里哦，行进速度依旧是相当缓慢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是车流大。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也有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维持顺畅好走。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啊，今天跟大家来谈的是工作家庭两头烧，如何避免情绪耗竭啊？那我们电话访问到是苗栗县諮商心理师工会翁素素諮商心理师，他也是社工师啊。好，刚刚素素我们谈到的这个情况，有一些人就在想说，哎，我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很糟糕啊？哈，我自己能力很不够啊？我是不是抗压性很差啊？所以我才会有这些状态的出现？对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吗？
1: 其实是长期的压力累积哈，并不是你的能力不好或是抗压性不好。说实在的，当一个人要同时应付工作、家庭、生活，其实是不管你有三头六臂也好，或是一天有48小时，你永远都不可能是100分的工作者，又是100分的妈妈，又是100分的媳妇跟100分的太太，这样就会变成400分。
0: 好厉害、哦、
1: 对啊，所以我都觉得不是你能力不好，也不是你抗压性不好，实在是我们同时身兼太多职。所以第一个地方就是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不要去嫌弃自己，千万不要嫌弃自己说我自己能力不好还是抗压性不好，事实上是你承受着比一般人更多而且更漫长的压力。
0: 嗯，
1: 我觉得应该第一件事情是要先给自己一个肯定啊。我们在心理学上所说的是一种正念啊，就是给自己一个正向的讯息。
0: 嗯，
1: 就是说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在生活上非常的认真，我认真的工作，我认真的照顾我的小孩，我认真照顾我的家庭，照顾我的长辈，然后我不是能力不好，我实在是压力太大了，我需要找一点时间让自己休息，我也需要找人分担这样的压力，这样子、
0: 是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先告诉自己的嘛，哈，要先肯定自己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再来呢，我们怎么来看待压力这件事呢？
1: 其实我们所说的压力哦，会对自己在生理上面、在心理上面，跟在自己的社会层次哈、这三个层次都会造成一些反应。首先，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哦。我们台语说的，有人会上火、会短哈。
0: 对、
1: 压力大的时候，有人就会口臭啊、口腔溃疡啊、便秘啊。然后满脸都痘痘啊，或是就常常一直感冒，然后一直不好，就是身体的抵抗力变得不好，这样子，这是在生理的层次。那另外方面，在心理的情绪层次方面，我们长期承受压力的时候，一个人就会变得比较暴躁啊、易怒啊、焦虑啊，甚至有些人后来就变成抑郁，就是变得非常的不开心，然后觉得怎么样都笑不起来，甚至一有别人的一点点顶撞，你的情绪就大爆发。
0: 嗯，
1: 这个是在心理层次。那另外在社会层次，就是刚我们提到的，我们同时身兼好

0: 好几次哈，又是长官，又是部署，然后还有跟同事竞争。回家呢，又是妈妈，又是太太，然后还有又是媳妇，那身上五六七八个角色，真的就是同时一起来的时候，这些社会角色会分割我们的时间，常会觉得我们一天实在是48小时都不够用，所以我们必须在社会层次上面要学会怎么样去授权，怎么样去分工，跟怎么样把责任找到合适的人来一起分享分担这样子。
1: 嗯，好，所以这是从三个层面来看我们的压力啊，到底会怎么样来展现这样啊？好，那可是如果我们懂了这些之后，那我们如何来因应这三个层面的一些压力？我如何来疏解它呢？
0: 好，我想第一个哈，就是从刚讲的三个层次嘛哈，在身体、在心理、在社会，那我觉得我们最可以动的就是社会层次哈，就是我们去做好时间的管理，就是不要把时间填得太满。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上班的时候上班，回家的时候回家，生活跟工作不要彼此干扰。就是常常很多人回家还是把工作带回家，
1: 对，
0: 哦，甚至有些人在工作上常常要分身照顾家庭，那常常就会真的是手忙脚乱。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工作跟生活分开，然后家庭的照顾的部分你也不是唯一的照顾者，你可以请先生或是请你的小叔啊大伯啊一起来照顾长辈，那孩子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啊，你也有先生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女性的工作者一遇到孩子生病长辈生病请假的都是那个女生，就是妈妈或是媳妇的角色，很难得是儿子嘛，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照顾长辈跟照顾小孩其实是夫妻之间要有一些分工。
1: 嗯，
0: 有人就会分工说啊，有人负责接小孩，有人负责送小孩上学，那孩子上学了，我们现在父母亲好像从小学送到高中甚至送到大学，我觉得孩子上大学应该要让他学会自己搭公车，自己去面对嘛，哈，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是在时间上的微调，不要让自己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我的，我该要把所有事情都照顾好，
1: 对，
0: 然后也不要觉得别人不能胜任，一定要相信你的伙伴，相信你的先生，
1: 对
0: 相信你
1: 啊，
0: 的孩子，嘿，对，
1: 这个真的是要学习，就是你要学的放手，有时候不是因为那个大家都丢给你，而是你也不放心别人，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是自己心里面上面需要做一些调整。
0: 对，这是社会层次上面的做时间的微调。
1: 嗯，
0: 那再来在心理层次方面哈，因为我们常常承受太多压力的时候，就会变得忧郁啊、焦虑啊，甚至无法放开心情。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帮自己建立一个情绪的缓冲区，比如说一天早上起来，在孩子、在先生、在长辈都还没有起床之前，有10分钟，然后去想想，我今天有哪些事情要做、要忙，然后让自己心里面先 rehearsal 一遍，然后等到一天把事情都忙完以后，把先生、小孩都弄睡了，睡觉前有10分钟给自己，不要滑手机，也不要看电视，就好好的让自己放松。有些人会选择打坐，有些人会选择冥想，有人会选择祷告，就是让自己有一天至少有20分钟是自己的，可以跟自己相处这样子。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在工作压力来的时候，先学会3分钟哦，深呼吸，让自己哦气快要发出去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缓冲一下，这样子，
1: 好，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我们自己可以跟自己相处，然后调整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时间跟方式嘛，哈。对，那有时候也许，比方说像你，比方送小孩，然后到公司之前，或者是下了班之后到接小孩，到回家之前，这其实有时候也是你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嘛，对不对？
0: 对，就是自己零碎的找时间去跟自己相处。那这个相处不是去滑手机。

0: 或是做那些，其实你可以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像有人就很喜欢听音乐，
1: 对，
0: 有人就很喜欢祷告，有
1: 是，
0: 人就很喜欢在心里面整理，哦，这一天有哪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同事帮助我了什么，然后小孩做了什么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或
1: 是，
0: 是我的长辈什么地方让我觉得很放心。其实，如果每天我们都能够帮自己建立那个情绪缓冲。

0: 对啊，我觉得就是做一些对自己来讲是真的可以放松，你觉得你有充到电的事哈。像我一个朋友，
1: 是。
0: 他就是每天啊要去接小孩之前，他就会给自己比方买一杯手摇饮哈。虽然说
1: 很
0: 对，但
1: 棒，
0: 是手摇饮它是无糖，他就觉
1: 不
0: 得
1: 健康，
0: 这对，他这就是至少就是那个东 西
1: 给
0: 对你
1: 自
0: 来
1: 己
0: 讲，
1: 奖励一下，
0: 对。然后或者是他就在车上吃东西，然后放音乐放的比较大声一点，然后就跟着那个歌一起唱，这样他觉得那个时间他就真真实实是属于他自己
1: 跟自
0: 的，
1: 己的，
0: 对，就觉得自己活在那个当下的那个感觉啊，充到电好，这个等到时间结束又马上可以换另外一个角色，然后去面对那
1: 是。
0: 个生活当中的压力，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像季先的节目一样哈，就是每天都在引导大家天南地北交通上的一个顺畅。那其实每天能够留个十几分钟给自己整理一下一天的思绪哈，让自己脚步慢下来，其实对自己是一种充电。那就像你的节目能够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心理健康的资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充电。这样子。
0: 是的确啊，好，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千言万语哦，那就可以再次收听得到这样。那节目最后，叔叔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跟要整理的？
1: 我要说的是，在家庭跟工作中间的这个中壮年哈，常常会面对这种 burn out 的概念，哦，情绪耗竭，常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但是事实上，不要这样想哈，就是因为我们扮演太多角色，而且长期的压力累积，所以不是能力不好，也是不是抗压力差，是你实在太累了。所以我们要学会把自己的一些责任分出去，每天有一些情绪的缓冲区，然后每天给自己一些感恩，让自己充电，然后让自己才有能力继续在家庭跟工作之间能够保持平衡。
0: 对，我觉得叔叔谈到一个东西哈，我觉得那个就是无形当中的界限，其实蛮重要的哦。
1: 对对。
0: 你的工作跟家庭之间，还有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跟你自己，你如何能够画出一条隐形的界限哦？不要
1: 是，
0: 互相的粘黏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就真的很难很难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这样子。
1: 是是，
0: 好，
1: 好，
0: 来，那今天就非常谢谢苗栗县谘商心理师工会翁叔叔，谘商心理师，谢谢叔叔哦，谢谢。
1: 好，谢谢季先，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大家见，再见，
0: 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这边哈，主线还是有点车多，所以目前台74线大雅系统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的部分，目前车流还是稍微比较大一些，不过慢慢的在疏解消化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受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还是有2、3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还是大，速度还是比较慢。国一南下则是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依旧比较缓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如果需要补充提醒更正的部分呢，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待会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呢，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然后新闻过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再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苏化公路台九线 116.1 公里处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扎中一辆由周姓女子驾驶的休旅车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三人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 116.1 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进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三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2: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候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气象署昨天下午预估花莲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将突破281毫米，万里溪淹色湖已达黄色警戒标准，昨天开始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淹色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联邦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取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编列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5: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4: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跌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考量民众安全，林保署台东分署今日针对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杜兰山等辖管森林娱乐场域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另行公告。请听以下的报道。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包含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都兰山、鲤鱼山、绿岛观海、阿梅山、大武观海等步道，以及安通月林古道东段、净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

0: 林盈元说，
1: 今天因为受豪雨的影响，台东地区就是我们所经管的森林娱乐场域哦，今天从早上八点开始就实施预警性的休演，民众就勿再前往啊，也不要进入山区。那我们向阳跟嘉明湖两个山屋，因为受豪雨的影响，这个部分已经有预定的民众的话，是可以申请全额退费。
0: 台东分署提醒民众，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并随时关注气象动态以及公路最新资讯，后续将视天候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公告在台湾山林悠游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纵横捕海，
4: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台。
5: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209点，指数来到45014点，成交金额是4467亿。而在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1.68点，指数来到388.95点，成交金额是1405亿。亚洲股市则是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47点，指数来到6596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08点，指数来到670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47点，指数来到2546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4点，指数来到388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喂喂喂，麦克风 test， 这麦克风那怪怪哈。宝贝女儿啊，你来帮爸爸一下哦。我哦要跟李明宣导一下行车安全啦。
6: 哎呦，老爸，你麦克风的开关没有开啦！哎呦，你这样要怎么宣导啦？先说一次给我听。
4: 就跟大家说，各位李明你好，最近哦天气怪怪的，爱热大雨，大家开车哦要细心，要小心注意啊！平安里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6: 啊，就这样哦。
4: 不然呢？
6: 吼。阿爸，你这样好没有内容哦！你要说一下为什么危险呢？比如说大雨最常见的就是积水，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会下降，刹车距离也可能拉长。如果遇到积水太深，还可能发生水漂，轮胎跟路面接触变差，车子就可能会失去控制。
4: 这么专业哦！
6: 当然啦，而且大雨一来，能见度降低，驾驶反应的时间就会变短，更要小心开车哦。老爸，你要这样说才会有内容
4: 哦。好啦，我来说哦。麦克风 test， 各位李明，我是李长博啦。找不见啊。我忘了你刚刚说什么啊。你来说啦。
6: 我不要啦，是你当里长又不是我。
4: 你是我女儿啊。你大汉了嘛。你现在又比阿爸还要厉害，以后继续帮阿爸为这平安里服务啦。
6: 再看看啦。
4: 拜托你啦。
7: 剧烈天气来袭，不仅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能会造成路面积水、路树倒塌、落石、塌方等道路的危险。提醒驾驶朋友，出发之前先掌握最新的气象及道路资讯，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积水或危险的路段千万不要冒险通行，多一分留意少一分危险，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11: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呢，继续跟季谦共读到中午12:30轻松上行节目。好，目前原本在国乙北上啊，大雅系统这边主线的车多，以及在大雅系统双向。

会入国一北上匝道的车多都已经完全的疏解消化了。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两三公里，行进速度还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哦，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回堵，大概两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同样还是比较缓慢的哦。好，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023，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咯。来送上凤飞飞所演唱的版本《给熬》。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袂记哩。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现在才知道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什么样、啊、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蒂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运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目前省道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19.5公里，这个是要往清水方向，诶，不是，应该不是往清水方向，应该是要往彰化方向才对齁。好，我们的服务台可能要做更正一下，在台七四线西向要往彰化的方向指标19.5公里，也就是刚过潭子啊，刚过潭子的地方内侧跟中间车道这边啊，有中型货车打横的情况要小心哦。好，这个占用到内侧跟中间车道哦，这个是西向要往彰化方向过潭子哦，中型货车打横的情况要麻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另外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还是有3个地方哦车多，一个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部分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因为施工关系后方同样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023来送上吴映洁鬼鬼和所演唱的歌曲《123木头人》。

来自于日本歌手平井大所演唱的歌曲《鱼花》啊，鱼呢是年年有余的鱼啊，剩余的鱼，鱼花花是这个花朵的花。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啊，在西向要往彰化，刚过潭子啊，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中型货车打横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那有朋友说是在西向的 19.4、或者是西向的 19.5 公里的地方，好，所以这个部分要请朋友们多留意。那的确公务段也回报说台74线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的北上的匝道，好，目前的车多情况都已经完全疏解了，但是目前在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堵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大，南下部分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同样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还是要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斗香。好，来自于 Koda Lai 所演唱的歌曲 Back to Me， 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的轻松上场。I should have called, I should have asked, I should have said that I was there for you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要留意南下的仁德出口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以及仁德出口往仁德以及玉农路的匝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时速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 70.9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北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 376.2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以及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排除，不过现场还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台74线西向 19.5 公里过潭子系统货车打横停放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台30线双向 9.5 公里玉长公路有零星的落石，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蔡伟忠，是一名创业者，也是一位运动爱好者，更是两个孩子的爸爸。说到幸福之道，我认为幸福是一种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专注，专注在让自己更健康、更有能量、更有价值的事情上，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不必要的争论，或是试图改变别人身上。我把时间用在真正对自己有正面回馈的事情上，比如说运动让我变得更健康，陪伴孩子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关心团队成员让工作氛围更好，这些都是我愿意投入的。相反的，对于抱怨与自己价值观不合的人纠缠，或是试图去改变一个不想改变的人，我学会了放下。因为时间有限，与其把精力消耗在无法掌握的事情上，不如专注在让自己变得更好的选择上。其次，我的幸福来自于做自己热爱的事。我很爱运动，运动也改变我很多，让我从过去是一位没有自信的孩子，慢慢的成为一位领导者。我一直希望能够让运动变得更简单，让更多人能够透过运动改善生活。

0: 活，甚至翻转生命。于是我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投入运动品牌行销与运动意见领袖行销的领域。我发现，当工作不只是工作，而是使命，它带来的成就感远远超越了财务上的成功。第三，幸福来自于我把我的孩子当作朋友。作为一个爸爸，我每天都会抽时间陪孩子念书、玩游戏，还有和他们聊聊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发现，当我专注在孩子身上，而不是手机或者是工作，他们的笑容和回应也会更加热烈，我们的关系因此变得更亲密，而这种连结才是家庭真正的价值。最后，我的幸福之道是帮助别人，无论是在工作上帮助运动品牌成长，或是在团队中支持伙伴，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带来正面的影响力。当我专注在让别人变得更好，不论是客户、伙伴，甚至运动爱好者、运动意见领袖，最终我自己也会变得更好。幸福不是偶然，而是选择。我选择专注在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事物上，专注在健康、成长、关系的连结，而这些选择让我的生活充满意义。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午12:05快六分哦，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那目前呢，在省道台七的四线中山快速道路原本西向往彰化方向指标 19.5 公里哦，在潭子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的货车打横事故，在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则是准备要从埔盐系统要汇入台76线转弯的地方，这边路间有小货车停放，驾驶朋友站在车子后方，而且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后，就回下面非常非常危险、哦、提醒大家爱注意、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依旧车多回堵，大概有三公里左右。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关系，后方同样车多，速度也比较慢。那此外呢，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南下指标 69.5 公里，在投射这里朋友说有树枝散落哦，所以大家经过小心，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来送上戴爱玲跟 Mars 23 所演唱的歌曲 Our Dream。

内政部今天公布了114年的检疫生命表哦，从这里可以看出国人的平均寿命哦，现在是来到 81.27 岁，其中女性的平均寿命是 84.75 岁，男性是 77.93 岁哦。那如果跟联合国在去年公布的全球平均寿命来做比较，我国男性跟女性的平均寿命分别高于全球平均水准的7岁跟 8.6 岁岁啊，那随着这个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就 COVID-19 的疫情趋缓之后，死亡人数连续三年都减少啊。那114年国人死亡人数是199,639个人，又比113年减少了1674个人。那如果以这个区域来看的话啊，114年平均寿命六个直辖市，以台北市的 83.98 岁最高，然后再来依序是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那其他县是以新竹市最高 82.13 岁啊，仅次于台北市。那如果就性别来讲，全国女性的平均寿命是 84.75 岁，那其中以台北市的 86.74 岁最高，那新竹市 85.2 岁排第二，最低的则是台东县的 81.54 岁。那如果全国男性平均寿命是 77.93 岁，其中又以台北市的 81.10 岁排第一，再来排第二的呢一样是新竹市的 79.1 岁哦。那同样最低也是在台东县是 72.3 岁哦，这个是今天的一个公布数据。那目前路况部分，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一北上在造桥地磅站这个地方呢，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哇，后方回堵哦，真的是越来越长啊，要麻烦朋友多注意哦，大概在国一北上过了122公里不久就开始车多了，所以这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而且这路段目前也持续在下雨。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同样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哦。

0: 根据统计，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的比例偏高，主要的原因常为汽机车不礼让行人。提醒您，汽机车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
1: 为了维护行人路权并维护民众通行的安全，汽机车驾驶行经路口要谨记三个口诀：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随时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来车；停，遇有行人马上刹停，让行人穿越道的行人先行。
2: 另外，不论行人及骑脚踏车的用路人，通过路口也要注意，除了遵守号志、标志、标线通行，当遇到行人号志绿灯读秒不够的时候，请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通过，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地区目前还是三个路段哦，车多，分别在国一北上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有四公里左右。那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依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再来国一北上啊，在埔盐系统要汇入台76线刚好在匝道转弯的地方，外侧路径有小货车停放，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而且驾驶朋友就站在车子后方相当危险。那台21线新中横公路南下指标 69.5 公里，这是来到投射路段，这边有树枝散落，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哦，卫冕军道奇跟海盗系列赛最后一战，日本军

巨星大谷翔平再度熄火，不过道奇靠着两届赛扬奖强投史奈尔，六局没有释放好投，加上牛棚合力把关，中场4-0完封海盗，收下6连胜，也成为本季第二支80胜的球队。那么战绩慢慢的逼近大联盟最好的酿酒人，而小熊今天呢是以19-2血虐水手。那身为国联 MVP 大热门的当家球星 PCA Armstrong 呢，今天则敲出了本季第33轰外带三分打点的全垒打，而费城人单家明星重炮施瓦伯呢，今天面对红雀敲出领先全大联盟的第39轰，还是一发再见两分炮，持续稳居大联盟全垒打王，帮助费城人狂扫9连胜。而水手今天客场出战小熊，中场2-19，17分之差惨败，那么这也让先发投手米勒好像是陷入魔咒一样，写下大联盟136年来首见的悲情记录。而老虎队的台湾怪力南李浩宇呢，近况火烫，昨天敲出本季第7轰，今天面对皇家再次先发担任第二棒三垒手，单场双安演出还贡献打点，持续往台湾纪录迈进哦。不过中场老虎7-11输给皇家，苦吞哦5连败。那最近9战哦就输了有8场，而皇家收下8连胜。那李浩宇这场比赛5个打数2支安打，贡献1分打点，回本垒攻下2分。那赛后打击3围分别是.281.321.439，攻击指数是0.760，都在创生涯新高。那么李浩宇单季累积12支2垒安打，只要在2支就可以追平张玉成的台湾单季最多的2垒安打记录。那目前累积62支的安打，也写下亚洲球员在23岁或是更年轻赛季第3多，仅次于2018年的大谷翔平90支安打，跟2023年裴志桓的77支安打。那老虎今年球季还剩下32场例行赛，所以李浩宇有望可以超越裴志桓，写下亚洲第二人的壮举。那至于太空人主场迎战运动家系列赛最终战，台湾强投邓凯威终于登板了，回归大联盟第一战后援 1.2局猛飙 4K 没有释放好投，不过最后太空人还是以6-7输球吞下2连败。而中华职棒部分呢，魏全龙跟富邦悍将经过2天英语联赛之后呢，昨天终于在新庄完成了第一场比赛，两队上演了投手战，以1-1平手进入延长赛。那魏全先在10局上靠刘基宏、张正宇还有朱玉贤连续安打拿回领先，10局下再靠郭天信6星级美记守备演出再见双杀，那么以3-2险胜富邦，终止3连败。那同一时江少庆昨天则魁违111天重返一军投手丘，他在投满1局29球之后退场，接手的胡志伟呢投不满1局就狂失5分，中信兄弟最后11-1大胜。兄弟23岁左投尤俊佑呢先发5局没有失分，拿下生涯首胜。好，另外在网球消息部分，虽然天公不作美，连日大雨影响赛程，不过2026台塑杯的国际男网赛顺利在台北市网球中心落幕，徐玉修呢无愧是台湾一哥，历经1小时49分激战之后，最后6-3 6-2击败澳洲第二种子的德拉维多瓦，继2018-2024年之后第3度留下男单冠军。那另外在世界女单世界排名306名的小钢炮梁恩硕呢，则是以小博大，历经3盘激战，最后7-5 5-7 6-4打败奥地利世界排名85的第7种子劲敌克劳斯，在蒙特雷女网赛单打会外赛开壶，那么这是他职业生涯第5度爆冷门扳倒现役排名百大的高手。那至于美国的女网好手高夫呢，则是在辛辛那提女网赛女单决赛当中以6-2 6-4摆平自家人佩古拉，勇夺冠军，也打破长达10个月的冠军荒，那么也为即将登场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注入信心。另外呢22岁的法国网球男选手菲斯呢，今天则打出了生涯代表作，他在名人赛史上首度黑人决赛以6-3 1-6 6-0击败美国地主的迪亚佛，那么在辛辛那提名人赛登顶，那么也高捧个人第一座千分等级的名人赛金杯。好，至于网球消息，对不起，这个是羽球消息，世界球后安喜赢呢。

克服膝伤的这个劣势的情况之下，那么在世界羽球这个女单的冠军赛，以21-17、21-14击败日本名将山口茜丰后，自2023年之后再度夺冠，也成为史上第7位

0: 蔚山太阳神之后，第一支在琼斯杯封王的 KBL 的队伍。那冠军战之后呢，颁奖典礼也宣布哦，这个大会的最佳五人是美国强森、南韩的阿尔瓦诺还有哈蒙兹，以及台湾蓝的宋希浩、台湾白的高国豪。而本届琼斯杯最后的名次呢，是南韩、美国、台湾蓝、台湾白、菲律宾、约旦、日本跟马来西亚。另外呢，在 U18 男篮赛当中的七八名排名赛呢，台湾靠着四星高中生陈卡特贡献23分15篮板，以89比78打败菲律宾，报了小组赛一分惜败的一箭之仇，本届是以第七名作收。另外，在中国天津举行的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台湾女排呢在预赛第二战面对实力有段差距的伊拉克，轻松的以25比5、25比8、25比11过关，抢下预赛的首胜哦。好，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诞生，这是伊索比亚的长跑名将，叫做卡加查呢，他在南美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以56分51秒率先冲线，以平均每公里2分41秒惊人的配速缔造了世界纪录，也成为第一位跑进57分钟半马跑进57分钟的男人。那除了半马世界纪录之外呢，他其实在今年4月份伦敦马拉松他第一次挑战全马就跑出了1小时59分41秒，非常惊人成绩，成为史上第二位在符合世界纪录认证条件之下突破两个小时大关的男子选手。那这个比赛他当时拿到亚军后，仅次于冠军的萨维跑出的是1小时59分30秒的世界纪录。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0: 好，有朋友反映说在台中市区部分哦，星光原百周边道路开始车多了，速度开始变慢的一个趋势跟迹象。那另外台中市区施工路段呢，在市政路往环中路靠近惠中路慢车道的外侧，还有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这边也有工程。然后南区的复兴路哦，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双向外侧都有人行道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过慈龙街外侧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不过还好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那国道一号北上在浦沿系统要汇入哦，台76线刚好在匝道转弯的地方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驾驶朋友站在车子后方，但是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哦。这个是12:05所接获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那至于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北上哦，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2公里左右。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依旧大，南下部分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施工，后方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影响哦。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在西向往彰化方向，从太原一路到了崇德，路网图显示说这个路段还是车流大速度慢，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先前这个地方呢，在潭子这里是有这个事故哦，这个中型货车打横的事故，虽然说已经排除了，可能这个后方回堵的车阵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疏解消化，所以这个路段才呈现车型速度依旧还是比较慢的情形哦。好，今天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那因为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2:30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今天应该是有代班齁，有代班主持人来做代班，应该是唐星来代班齁。那待会儿关心12:30尽管新闻咯，明天见，拜拜。

0: 暴雨狂炸南台湾，灾情不断，沙德尔台风最快周三发布海警，国人平均寿命 81.27 岁，台北人最长寿，女性比男性多活近7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高屏地区豪雨持续，高雄五天累积雨量突破1000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达567毫米。目前已经有119条土石流潜势溪流，四处大规模崩塌区发布红色警戒，市府也已经撤离2647人。记者黄义豪报道。
1: 高雄田寮区昨天也传出道路塌方，南安里内安桥往内安方向遭到土石泥流淹没，警方到场封锁并且管制交通，所幸人员均平安，今天将会进行土石以及淤泥的清除。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没有紧急的状况请尽量不要出门，那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就近的啊，不管是有一些高点也好啊，或者是整个相关的比较安全的这个地点，那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区公所或者是拨打1999的电话，来让市政府来提供必要的协助。
1: 屏东方面，芳寮、春日以及狮子乡昨天深夜也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共协助138人撤离，其中87人由乡公所安排安置，其余依情安置。警方也同步巡查道路以及积淹水的情况。高屏地区目前仍有大雨甚至超大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民众留意最新的防灾资讯，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并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淹水。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国定古迹大东门上午发生侧墙局部崩落，副市长叶泽山到场了解，要求文化局及施工团队优先确保公共安全及古迹本体。记者周佑谦报道。
3: 根据台南市政府初步研判，连日强降雨使得雨水从既有的顶板及侧边裂缝渗入，加上目前正进行顶板整修，墙体内部及早期修复的填充层含水量增加，导致填充土石失滚滑落，造成的侧墙局部崩落。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说，
4: 这一次很可能就是因为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透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延续渗到底下的所谓的内层的土方。
3: 目前现场已暂停施工并封锁，设置沙包、防水帆布及临时支撑，同时清理散落土石及加强排水。由于大东门圆环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市府也加强周边交通疏导，呼吁民众非必要避开，行经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管制。文化局表示，后续将依专业的勘查结果研拟抢修及修复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存古迹本体。金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0: 西南风跟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及华东地区今天还是要严防剧烈豪雨，同时位于台湾东方的沙德尔台风逐渐靠近，气象署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最快周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5: 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持续降下豪雨。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从昨天到今天早上，高雄、台南以及屏东县累积雨量都超过600毫米，花莲以及台东也超过400毫米。虽然今天下半天降雨将略微缓和，但中南部与东半部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几率。
6: 那在强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之下，今天还是容易会有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雨出现。那提醒大家，像是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在今天可能都还是要留下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状况。那特别像是在南部以及台东地区还有花莲的山区是要慎防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机会。台湾东方海面这个沙德尔台风的部分，大概就是从礼拜三的时候会已经是来到这个琉球附近海面，然后并且是往西南的方向往这个北部海面去做靠近所以如果说以目前的一个资料做评估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部分。
5: 目前阳面上有3个台风，其中今天早上生成的闪电台风强度发

0: 展有限，预计将并入沙德尔环流。最需要留意的沙德尔台风预计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北部降雨增加，中南部也有局部短暂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预计明天公布经济版诺曼底登陆的具体措施。德黑兰当局则誓言，如果经济战持续，将全面切断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美国财长贝森特暗示，美国将锁定与伊朗经济和金融体系往来采取姑息政策的胆怯国家。伊朗方面连日来持续为即将面临的制裁做准备，并发表一连串措辞强硬的声明，暗示正计划采取重大的军事反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人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应发展多元能源政策。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3: 现在 AI 越赚钱越爱哦，拍你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2: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依企业规模与发展阶段提供客制化辅导，并协助强化数位与近邻转型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前出炉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8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5: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4: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南星报道。
6: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7: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

0: 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哈。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哈，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1: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80岁的美国总统川普近期体重飙升，引发健康疑虑。根据今年5月的白宫医疗报告，身高约191公分的川普目前体重达238磅，较去年增加14磅，距离肥胖标准仅一步之遥。加上他近期出现手部淤青跟脚踝肿胀等迹象，医学专家对此发出强烈警告。白宫医师也屡次建议，热爱素食且排斥剧烈运动的川普应改善饮食并积极减重。刑事局侦流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古说：“
3: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1: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头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因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处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2: 阿尔卑斯山区进入夏季登山旺季，却有多名德国的登山客失足死亡。专家指出，除了失足疲劳、极端高温导致被称为山体粘着剂的永冻土融化，也让登山的风险上升。研究人员指出，近年来阿尔卑斯山的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今年夏季炎热，当地的山区气温动辄超过摄氏30度，加速高山永冻土融化。欧洲最高峰白朗峰山区今年以来已经记录到约450起大型的岩崩事件。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 90.3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面粉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30-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1号北上 82.3 公里过了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先前五羊高架北上 54.6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停放外侧路间的抛锚货车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林边入口进行封闭管制，收走国道5号南下 20.3 公里水深隧道的内线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到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 7.4 公里板桥2出口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 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予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豪雨重创南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会让灾民孤独，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今年也还有灾损准备金可运用，会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豪雨重创南台湾，24号南高屏、花东及嘉义县共6县市宣布停班停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从前历次台风水灾，中央都有一定补助标准，因立法院删减预算，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
3: 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但因为现在雨势很大，这个交通的状况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到达，而且我们去现在这个第一个时间，会对整个现场的状况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那我希望等到一切比较安定下来之后，我们也希望地方收集完整的各种受灾的情形，能够依据过去既有的规定标准办法跟中央好好的来谈。
2: 此外，针对治水经费是否充足，卓荣泰说明，治水经费有一定的标准跟程序，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也希望今年预算审完后，还有一些灾损的准备可以应用。他也强调，政府不会让灾民孤独，一定会尽速跟地方政府达成一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剧烈降雨，台铁表示，今天中午起到晚间6点，东部干线跟南回线的对号列车停驶，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购买站票，至于晚间6点之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将在下午2点对外发布。台东因暴雨造成纵谷与市区多处积水，路石满地，通行受阻。台东县政府宣布今天停班停课，提醒民众为了生命安全，非必要请勿外出，并做好居家防护。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东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沙石的滚滚黄水流入农田茶园，平日干枯野溪也出现溪水暴涨。省道台九线槟榔路段排水不良，红浊泥水沿着路旁向低处宣泄，宛如一条湍急的小溪。幸好一旁住家地势较高，没有淹进民宅。另外，台东森林公园道路多处积水，也宣布暂停开放。台铁部分对号列车及航空与离岛船班受间歇性豪雨影响，都有所调整或停驶，外出或搭车前务必先确认最新班次资讯。在路况方面，南回台九线398.6K 至450K 因有落石的情形，实施南下车道单线双向行驶，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道通行。而另外，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关山公务段副段长张世文说，
5: 落石部分在今天11点已经全部抢通，基于台20甲线跟台九线的路况正常，呼吁用路人台20线的非必要不要往山上去。向阳梅山口的部分目前是没有开放的。
4: 另外，截至早上11点为止，农业部水土保持署针对台东县发布19条土石流红色警戒、2处大规模崩塌警戒，请各乡镇随时注意并提高警觉。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受到豪雨影响。

0: 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记者黄俊伟报道。
1: 今年六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六成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八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业加紧缩，产低价已经连日翻涨。
2: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十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现在来到大概四十出头，还在涨当中。
1: 芭乐农业加紧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2: 往年最高来到五六十，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1: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百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雄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封锁线，意外发现一名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移至，并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的声援助。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原警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4: 原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3: 陈姓男子对于原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原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周姓男子独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还企图倒车冲撞远警，远警连开六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毒驾勤务，眼见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经示意停车受检，车上47岁周姓驾驶随即加速逃逸，直到开到双凤路163巷死巷之内，警方下车喝令驾驶及乘客下车受检，却突然遭周姓驾驶倒车冲撞，其中一名员警迅速跳开闪避，另外一名林姓员警则担心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六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伊托米酯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6: 员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械朝车辆急发六枪制止停车，随后员警迅速控制车内两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
5: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国道五号南向30.3公里处，昨天深夜发生3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5人受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7: 事故发生在23号晚上10:25左右，在国道五号南向30.3公里处，一名82年次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车，导致39年次中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受波及。随后呢，后方52年次张姓男子驾驶的租赁小客车又再碰撞城南车辆，造成3部车连环追撞。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8: 城南驾驶自小客车撞击前车中南驾驶自小客车，后方张南驾驶租用

0: 客车再碰撞城南驾驶自小客车肇事，因而造成三部小客车车祸事故，并致五人受伤。
1: 郭金九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行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变换车道时也要依照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操作，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假日轻急诊中心，预计台南再新增一处据点。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一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4: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3: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有调查指出，近半数原民弱势家庭陷入能源贫穷，面临电费高涨与设备老旧的生存夹缝。实习记者蔡宜珍报道。
5: 台湾原住民能源公平调查报告指出，多数原民家庭依旧使用效能低落的老旧家电，37%因为经济困难无法维修电器，10.2%的家庭虽然知道汰换补贴的政策，但是无力负担费用，只能继续使用坏掉的电器。台大风险中心主任周贵田说，
6: 政府部门怎么优化家电的汰换补助，可能要特别针对这个比较底层脆弱的家庭，研拟更高额度的补助方案，提高更换二手或老旧家电的意愿。
5: 全台有近50%的原住民弱势家庭深陷能源贫穷危机，高达86.5%的屋况恶劣问题，让这些家庭在极端气候下被逼着承受高额电费，连带剥夺了孩子基本的生活与学习品质。展望会会长李少林说，
7: 我们42000个孩子当中，有接近19000名孩子是原民的孩子，他们散居在全台湾各地，他们面临很多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而且居住的问题，到现在我们看到是能源的问题。
5: 调查单位呼吁政府应跨部会加码弱势住宅与家电补贴，并将儿童福祉纳入政策，并且强调能源转型不该遗漏任何人。警广实习记者蔡宜珍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泡沫车停放，先前在北上台北入口从庆北路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41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小客车泡锚停放内线车道，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泡锚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时间来到下午1点0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哦，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一起来关心一下的就是哦，今天的天气资讯啦。那么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8月24号。好，那么呢，今天哦是来到了星期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那么呢，我们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呢，哇，今天的天气应该说从上周六日开始，很多地方都在怎么样，都在咕噜咕噜了，就是已经在淹水了。这雨为什么下的这么大呢？这是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嘉义以南跟东半部地区有大雨或是豪雨，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午后大雷雨，请注意瞬间大雨、雷击跟强阵风。山区请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趁防淹水。强降雨影响范围跟程度呢，中央气象署持续的会来更新一下。那至于呢，在气温的部分，就是呢，在这个气温的部分呢，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哦。那现在局部地区有局部降雨，尤其在中午过后，新竹到台中局部地区有短延时强降雨。温度部分，嘉义以南跟花东高温大概是26到27度，其他地区普遍在28到30度。那另外呢，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跟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也导致这次的短延时强降雨。那如果呢是要前往山区的话哦，尽量就不要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坍方或是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请减少外出，并且注意安全。另外呢，海边的浪高也是蛮高的，就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好，那海边的浪高也是非常的可观哦，可能会至少2公尺以上，请注意安全。另外呢，来关心一下我朋友们说，哎，好像有台风要来哦。那这个呢是今年第18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那目前是位于台北东方1503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过琉球附近海面之后呢，逐渐朝向台湾北部的海面前进。不过这个沙德尔哦，它走的方向跟路线呢实在是太特别太奇怪了，所以全世界都持续在关注这个台风的走向。最早是想说它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台湾，没有想到它现在是走路是有一点七弯八拐的。好，那这个来了一个大转弯，所以他如果继续朝这样子的方向走的话，还蛮多国家的一个气象分析哦，预计呢它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好，那后续呢请大家密切的注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动态。另外呢，在今年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好，这紫檀木的那个紫檀，它则是在鄂伦比西方1365公里的海面上，对台湾天气呢目前是没有直接影响的。那另外在环境部的部分，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受降雨洗除作用的影响，全台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品质大多是良好等级，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跟宜兰、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则是良好等级，北部地区呢空气品质则是普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哦，这是我们今天的最新路况。那其实呢今天一整天的路况状况都没有到太好，因为呢就是因为受到天气方面的影响啦，所以呢很多路段哦现在车子都还蛮多的。看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呢很塞，车速呢大概是只有20到30公里，部分路段像是湖口过了湖口服务区，车速甚至是降到20公里以下了，南下在塞车。另外北向也有在塞车的路段，就是头屋到头份车速低于60公里，车子真的是比较多一点。另外呢国道二号在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则是40到50公里，如果有更多

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田约翰，又见大雨。

首先来到下午1点1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朋友们呢一起分享一下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好，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个内容哦，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呢，就是这两天呢，这个雨势是非常的强。虽然说呢，北部地区相对而言没有受到这么多的影响，但是呢，这个下雨的量还是不容小觑的。好，那这个嘉义县、台南跟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呢，今天都是停班停课。从23号开始呢，多处的道路都出现积淹水的状况。好，那这个今天的雨量是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哦，所以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是停班停课。好，那在这个也有出现路树呢倾倒，然后道路积淹水的状况，那也有很多民众是车辆泡水受困。高雄轻轨呢甚至是一度遭到路树擦撞，所以停止。那高雄的土石流警戒呢也是撤离了2203人，屏东县全县也撤离了115人。气象署发布的豪雨特报表示呢，今天上半天是这一波降雨最显著的时候。好，那目前呢，这个高雄近4天的累积雨量呢，恐达到年降雨量的一半，所以是呼吁市民呢，是这个请不要出门那另外呢，这个第四作战区也是已经派遣兵力进驻纳马夏及六龟的公所执行灾害防救。经济部应变小组呢，则是在23号晚间6点提升成为一级开设，持续呢严防持续性豪雨的威胁。台铁宣布呢，这个今天中午前的花莲到台东的对号列车也是停驶，所以应该有蛮多朋友的行程是受到了影响。那这波雨势应该还在持续的会继续下那接下来呢，台风的动态也是呢备受的关注，所以好朋友们呢，如果是在降雨的一个热区的话，请注意要做好相关的一些措施。虽然说呢，台风没有说这个持续说逼近放台风假之类的，但是这个雨量真的是蛮惊人，很可观的所以千万呢是要小心了。

你就是我的灯塔，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灯塔》。哎，你就是我的灯塔，这个不是歌名哦，歌名叫做《灯塔》。讲完之后才发现，好像会有一点容易搞混哦。这首歌曲叫做《灯塔》，收录在《你快乐吗》这一张专辑当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在这个1:28哦，来关心一下呢，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这其实呢，就是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哦，还是呢，持续的都是车多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而且呢，有还蛮多路段呢，这个车速真的都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呢，依旧是非常塞的路段。国一南下过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车速大概是剩下10到20公里，车子好多。新竹系统持续有雨，还有呢施工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18.9到117公里，大概是头份前的路段。另外呢，在国一北向95.4公里，这里是新竹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国三的南向104到107公里，这里有散落物掉落，这个大概是在嘉东路段哦，要提醒大家小心。另外，国道二号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跟南桃园呢，东向车速大概是在50到60公里，也会比较难走一点点。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1:30继续一起收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发布最新土石流警戒，红色警戒有240条，分布于台东县、花莲县、台南市、屏东县、高雄市及嘉义县六县市33个乡镇市区。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则有8处，分布在高雄市茂林区、六龟区、屏东县来义乡、台东县延平乡、太麻里乡，地方政府应撤离民众，适当安置。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已达到黄色警戒标准，昨天起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2: 联邦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

0: 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取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编列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1: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0: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跌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视降雨状况机动行驶。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市一名妇人网购虾菇，却中了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还好妇人第一时间到派出所咨询，远警当场揭穿骗局。记者石俊秀报道。
3: 50岁张姓女子向警方表示，平常她喜欢网络购物，这次是在脸书平台订购虾菇，汇款新台币1050元后，卖家却突然联系她说系统操作错误，设定成连续扣款72期，这样扣下来不得了，总金额高达75600元。没想到卖家竟然还说张姓女子害她账户被冻结。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所长林东和说，
4: 随后卖家声称账户遭冻结，诱骗张女联系诈团提供的线上客服进一步暗指示操作。大社分驻所警员楚克强、刘秀如告知此为典型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醒切勿听信对方指示并协助取消汇款操作。
3: 仁武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应选择合法正规平台，如果接到卖家声称重复扣款、系统操作错误等要求汇款，都是典型的诈骗手段。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咨询，由远警及时提供专业协助，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陪伴宜兰青少年在挑战中成长，台湾世界展望会今年暑假精心规划许多多元培力活动，带领孩子们累积生命养分，勇敢逐梦。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台湾世界展望会宜兰地区社工暑假为青少年规划了一系列融合冒险与技能的多元培力活动，不仅举办攀树教学，让学生蜕变为小老师，更带领学员挑战雪山主峰4天3夜。孩子们在宫顶读到家长亲笔祝福卡片时感动落泪，拉近亲子距离。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6: 包含攀树、登山、独木舟以及长程的单车花东行等等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在青少年的阶段能够有社工的陪伴，让社工投入更多的时间倾听与理解，与他们携手同行，看见希望。
5: 而压轴的7天6夜花东单车行更透过长距离骑乘培养面对未来的韧性。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青少年时期最需要陪伴，诚挚邀请社会大众担任啦啦队，支持孩子勇敢向梦想前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8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1:37，在新闻结束过后回到节目现场啊。那因为呢这几天天气状况真的是不太好，雨势持续在下，包含像是新竹系统路段呢，现在100到250公里之间哦，持续的呢都是有雨势的状况，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的慢行。好，那也欢迎呢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景广新竹分台的频道，有 AM 有1000赫，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也在同步进行测试播出。好，那现在得到的回馈呢都是说在新竹跟桃园地区收讯品质都相当良好，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来利用了。那如果是手机上面的话呢，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那里面呢直接点选收听景广的选项，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及时的这个节目内容，而且不仅仅是景广新竹分台，各个分台还有呢全广的频道也都可以一并收听得到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部分，目前是国道一号，目前呢在国营南下 90.5 公里呢，湖口到竹北路段呢是沿线车速都低于20公里。为什么？这是因为呢在竹北前外侧车道呢是有这个非常多的散落物掉落，所以导致后方呢持续的是回堵的状况。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呢，这个是其实这个国营南下湖口一直到竹北，车速现在大概是剩下呢不到20公里。好，大家如果要行经的话可能真的要耐心稍候一下了。另外呢在国营南下 103.3 到 107.3 公里，这是过新竹系统呢有施工维护在进行。以及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二号，这里是大竹沿途到南桃园，车速是40出头，这里呢是这个车多，那另外在西行部分的西行 8.6 公里，这里则是机场系统前也有出现了一起车祸事故发生，目前也是在等待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景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景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蓝又时，曾经太年轻。

时间来到下午的1: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朋友们一起分享的就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的节目单元。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就是哦，大家知道哦，那个每一块土地呢，其实它在法律上面的意义啊，还有在法律上面的分类，其实都有所不同，有分为建地呀、农地呀之类的。那其实呢，每块土地哦，都是呢有它的一个用途的。比如说呢，你可能是农地，你就不能在上面呢来去盖其他的建筑物，就是来去挪用成其他的一个用途，你就不能在这边盖公寓哈。就比如说它是农地，你就不能在这边盖公寓，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那有些朋友就想说啊，可是呢，我盖就算把它盖成公寓了啊，那这个不要这个其。应该是不会被发现吧，就是谁这样子会一直在寻，好，应该没关系吧，反正呢我自己就先用了就好。要告诉大家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呢现在都是科技的时代了，其实呢也都有定期的来去用卫星呢会去做监测比对跟运算。因为比如说一片农地上面呢是种植一些这个种植水稻好了好，跟你实际呢去把它作为一个建筑物来去盖，好，那上面呢很明显其实从上方视角俯瞰哦，整个颜色就不一样。好，那比如说之前可能是一片绿意啊，现在就变成一片惨白，可能变成呢说是那个水泥的颜色。好，那其实呢是真的会看得出来的。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哦，可能相关单位就会找上门，也会呢吃下很多的罚单哦。好，那这其实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抱有呢侥幸的一个心态哦。那这是新竹市政府呢提醒大家哦，就是为了要有效遏止国土违规的使用，所以内政部其实会透过卫星主动监测比对运算，分析出地表不同时间点的疑似变异位置之后，就会主动通报所在地的县市政府前往查核。所以这是中央的一个权责，然后再通知地方的政府来去做相关稽查的动作。比如说在农地新铺设水泥搭建铁皮屋哦，其实这样子的状况呢，透过卫星的巡航几乎是难逃监测。非都市土地一旦查获违规使用，会依规定裁罚新台币6万到30万元的罚锾。那会这样子这么严格，然后透过卫星来主动去进行监测比对运算呢，其实是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的珍贵，好，尤其是台湾也是一个岛国嘛，所以呢相较来说能够运用的土地资源呢，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利用到最好最大。而且呢这一些土地经过破坏之后，往往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成本来回复。而且随着科技进步跟民众对于自身周遭环境的关注度提升，所以土地违规的使用情形是无所遁形。是否呢近年来财阀这一些案件的件数呢是成长大概 22%。 114年度一区域计划法拆除了99件，那115年的上半年也拆除了63件。好，所以呢千万不要认为就是说没有人发现就任意违规的开发使用，一定要遵守呢非都市土地容许使用项目，合法跟合理的来使用土地。那这些比较常见就包含就是农地呢要来维持农用那很多可能就是未经许可新建铁皮屋啊、农舍扩建、铺设水泥地或是碎石设置停车场、堆置与农业无关的物品，这个都是农地常见的一个违规样态。那其实现在卫星呢它也不用睡觉对不对，所以它是24小时的巡航。好，那相关单位也会积极配合查核，所以所有的变异点都是一览无遗。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在土地使用上一定要来按照规定一定要按照规定。而且农地违规除了会受处罚之外呢，还可能会因为非农业使用，所以无法适用农地减免征地价税跟土地增值税这一些优惠。好，所以呢大家千万要注意了。好，那这个如果呢大家是想要在非都市的这些农牧用地上盖建物，首先呢就要厘清这个建物的用途是不是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的容许项目。那如果呢是新建农舍、温室、农业

产销设施、围篱晒场这些呢是合格的项目的话哦，这个设施前还是要减负计划书向市府产业发展处或是区公所来提出申请。那如果建筑达到一定规模，还需要另外申办建筑执照才是完整的合法使用。只要没有依照流程提出申请，一旦查获呢，就会因为不符合农用被依区域计划法来裁处。好，所以使用农地的时候呢，千万要多加的注意了。好，那另外呢，这个大家要想说，诶，那我现在比如说手上这一块地，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用途的话，也可以上新竹市府的移居网啊，输入地号定位还有土地上点选分析功能啊，就可以马上查询得到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了。接下来继续一起听歌，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仁德入口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入口以及出口往仁德方向都是封闭管制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内湖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31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发生计程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目前南下的林边出口以及北上林边入口都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无法通行管制当中。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在国道二号东向6.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一路到林口交流道持续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封闭当中。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5.4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有铁片掉落，东向20公里板桥出口之前外内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有散落物。台68线西向新竹一出口往武林路的方向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8线东向 8.3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双向283公里北门路段有积水，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汽车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警广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警广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警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警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2:10，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蔡佳玲，我的心爱的，我的心爱的。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了2:10，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国道的部分车子呢还是比较多，那么呢要提醒大家在行经的时候呢特别的

注意。目前国一南下过中立转接二沿途到平镇系统南向路段车速50出头。另外呢，在国道的部分还有呢，就是国一南下过高架杨梅端沿途一直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40公里左右。虎口前的南向83.8公里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如果准备有要在虎口下交流道的话呢，建议大家哦，就是提前要变换到最外侧车道，依序排队来下交流道。另外国一北上的119.9公里，这是过头屋路段有一起事故发生。好，那这起事故呢，也导致后方头屋到头份路段呢越来越塞了，时速是50-60公里。还有北上新竹往竹北呢，车子今天比较早就开始塞了，车速大概是40出头。另外国一北上的95.4公里新竹路段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国二大园沿途到大竹东向路段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来补充一下，这是台68线的东向8.3公里往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路段呢有事故发生，以及国道2号东向6.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发生小客车和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接着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歌咯。这首歌曲来自于周雨天《小小的爱》。

时间来到下午2:2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

周一的节目单元热点观察家。热点观察家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大家近期有没有一直在，不然是脆上啊，还是脸书，还是哪里一直看到呢？有很多人在讨论牛肉面哦，到底为什么牛肉面突然又红起来了？虽然是说呢，平常也是大家的日常，台湾的牛肉面呢也是外国游客来的必吃榜之一哦，但是呢，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叫大家说什么？赶快那个凌晨了哈，凌晨三点了，该去煮牛肉面了，到底是什么梗？好啦，其实刚好因为六日的时候有跟朋友一起聚会嘛，我们时常呢在这个煮东西的时候也会想到说，是不是该去煮牛肉面了？好，不然常常都说，不然我扣你分哦之类的。这其实呢是来自于一名知名的网红 YouTuber 哦，也是台湾的百万 YouTuber， 这个 Joeman 哦，那他的前女友哦，日前呢是跳出来这个爆料哦，就是说在感情当中呢是。有持续的受到一些所谓可能情绪勒索啊，或者是说那其中有一项呢有一项就是在说这个男生这个要求呢女生在凌晨的时候大概三点的时候说他想吃牛肉面，好，然后呢叫他要去他们家帮忙加热这样子，好，然后呢就说这就是有没有新的问题啦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如果都不付出要怎么结婚怎么要扣他分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但是大家就想说凌晨三点大家都已经在梦乡里面了，要求别人去煮牛肉面，好，然后甚至呢还牵扯到说就是能不能结婚这件事情好像呢就是有一种这个高高在上姿态，就是帮别人打分这种感觉，好，所以呢这是引发很多网友的一个热议尤其呢是大家都就是很热衷啦就是关于大家一些情感的一些内容就还蛮多的一些分析啊之类的。好，那这个里面就有说都不付出能结婚吗？没有心被扣分这一些这个男方情绪勒索的词汇。好，那所以这个牛肉面呢瞬间就深夜牛肉面呢瞬间就成为了网络上面的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好，那当然除了这一次的事件之外呢，有人还把它翻出了跟15年前的经典台剧《我可能不会爱你》这剧里面呢是由王阳明所饰演的丁立威呢也曾经在深夜的时候打电话呢请求林依晨饰演的程又青叫他要买牛肉面给他所以呢这个很多人说哈什么15年前难道就已经有预言了吗？这个惊人的相似程度呢也让这一篇贴文也是观看数冲破了170万次。好，那也很多人纷纷就是在讨论说如果有人叫我半夜煮牛肉面我真的呢真是会气死或者说有些人就说就算是我 idol 叫我呢在半夜的时候煮牛肉面我也是叫他这个真的是在旁边饿肚子就好就是我睡觉最大之类的。好，但是呢也有人是说就是要看这个人是谁那可能如果是圈圈圈比如说他们家 idol 或是他很喜欢的人的话就是这个马上没有问题，马上可以生出一碗牛肉面这样子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好，不过呢这股热潮也红到我们刚刚说这个15年前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王阳明饰演的丁立威呢就打电话叫人家煮牛肉面嘛，对不对？好，那这个王阳明的太太蔡诗芸呢也在脆上面写下说丁立威我想吃牛肉面，然后大玩自己老公呢之前演过剧的一个梗这样子。那也调出这个丁立威的饰演者王阳明来亲自回复他说为了你我愿意煮牛肉面 anytime 因为我还想见你啊，我就瞬间呢一并一起来放闪然后呢也让这个15年前的梗呢有一个复刻的感觉，好，让大家呢这一波牛肉面的梗这个越演越烈。好，那甚至呢还有另外一派这一派应该就是算是在玩梗或者是说在探讨感情的世界，还有另外一派呢就是吃货在深夜出动了就是在说这个越看越想要吃牛肉面是怎么回事，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方便的即食牛肉面让我们在看八卦的时候呢也真的可以旁边来上一碗牛肉面所以呢还有这个半夜想嘴馋想吃牛肉面的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些平价的名店啊或者是说一些料理包现在也是冲上了这个搜索的排行榜就是让很多的吃货呢开始抑制不住到哪里滑都看得到牛肉面真的是要赶快帮自己买一碗牛肉面来吃了，还蛮有趣的啦，就是变成一个从一个感情的事件延烧现在呢牛肉面然后变成全台一个共同的梗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泡面的幸福。好，那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深夜吃一碗泡面也是蛮快乐的，就是不要去想它的热量跟它的营养成分的话，有时候就是一个 kimoji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场降雨不断，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了封锁线，意外发现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一致，并且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神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原警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3: 原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2: 陈姓男子对于原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原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

0: 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连日豪雨，国道十号也受到了影响。今天上午，东向 20.9 公里燕巢路段发生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了路间以及部分的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的通行，正在抢修当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数集中，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2: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山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1: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持续降下豪雨，强降雨不仅造成多处的道路及淹水，也影响铁公路的交通，部分路段一度封闭管制，铁路班次也因应雨势的调整或停驶，提醒用路人及旅客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南台湾大雨不断，在永康区大湾、昆大路以及大仁街一带，还有仁德等低洼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部分国道及周边道路一度受到影响或实施管制，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不要强行涉水。在交通方面，受到豪雨影响，铁路行车也有部分调整。阿里山林业铁路文资处铁路服务科洪淑霞科长说，
4: 发布的一个预警性停驶，就是8月24号全线列车的预警性停驶。
3: 气象署也提醒，台南地区仍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民众外出应该留意天气变化及最新道路、铁路行车资讯，行经积水或管制路段时务必配合现场指挥，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综合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7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

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首先来到下午2: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国一南下重力转接一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40到50公里，车子比较多哦。另外呢，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新竹，虽然没有像刚刚快两点的时候这么的塞，但是车速呢也是提高没有多少啦，刚刚的大概是30公里左右，那现在呢是有大概50到60公里了。另外呢，这边的南向87.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有发生一起车祸事故，导致后方呢是持续的回堵，大概回堵3公里左右，这是先前过湖口服务区一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持续回堵当中。另外呢，再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北上头屋到头份车速是低于60，还有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大概是40出头。另外湖口服务区往湖口更塞哦，车速只有20到30公里，跟天后状况也有点关系，持续有一些雨势，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40出头，国道二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是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部分的国三目前在北向62.7公里，大溪路段呢则是有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金光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金光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采欣，收录在她声优这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一秒时光》。

今天来到下午2:44，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呢今天的秋安资讯站。今天秋安资讯站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这个在这个礼拜六啊，礼拜天呢才刚结束嘛。像我自己呢，也是在六日的时候有跟这个大学同学哈一起来聚一下会。好，那好，这个大家知道哈，这个一群人呢，这个朋友聚在一起呢，就一定是哦会这个找事情做哈，就不管是玩桌游啊，或者是说单纯就是聊天更新近况哦。说到这个聊天这件事情，还蛮好笑的，因为大家常常都是天南地北的哦，就是在各个不同的现实嘛，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要约到实体能够呢一起见面的机会也是这个不太多，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半年约一次，然后一次累积半年，其实你身边就会很多事情发生嘛。甚至呢现在就是有就是说这个每次见面哦，有些人甚至隔更久才见面，虽然说平时可能就会用传讯息的方式或是打电话，但毕竟没有现场面对面的时候能够得到的那个就是回馈这么多，所以现在还甚至有一度就是流行说呢，要在聚会的时候每个人准备一份 PPT， 用上台演讲报告的方式呢向大家这个阐述一下，就是说没有聚会的这些时候到底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不管是感情状况工作状况全部都来一个大更新这样子。好，那就是呢在讲这一些内容的时候呢，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哦？就是一点酒精了，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喝一点小酒啊，就能够呢来让整个气氛更加的活跃。但是要告诉大家呢，千万不要酒后开车。而且大家常常会忘记的一个状况哦，就是说呢这个隔天哦，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晚上啊喝酒喝到11点12点哦，甚至是凌晨，好，然后喝完之后就跑去睡觉了，然后隔天睡醒就觉得说自己酒退了。但是要告诉大家呢，其实有所谓的叫做隔夜醉，好，隔夜醉你隔天早上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有点不适啊，甚至有些朋友还是会晕晕沉沉的，会头痛啊，就是会宿醉。好，那要注意呢，隔天早上宿醉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开车哈。你中途有睡觉哈，睡醒呢不等于你的酒就退了。如果不确定你体内的酒精是不是完全代谢了呢，还是请选择搭乘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者是请亲友再送才是正确的决定。千万呢不可以在隔夜醉的状态之下驾驶任何动力的交通工具。好，所以其实呢这个警方有时候在拦查，好，拦查到这个酒驾超标的时候，他就说没有，可是我都已经是昨天喝的了。好，昨天喝的，好，每个人的一个代谢状况不同。好，所以呢有可能哦这个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所以你其实呢还是处在一个昏昏沉沉不适合开车的状态，千万呢就不要来涉险。所以最好就是喝酒当天跟喝酒的隔天呢都不要来驾驶各种的动力交通工具，那脚踏车也最好不要啦，因为就怕没有办法控制，因为毕竟都要把它开上这个路，这个其他人共用的道路上，就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其他人的安全。酒驾呢千万不 OK， 要特别注意呢所谓的隔夜醉。这个隔夜醉呢也一样是酒驾，一样是酒驾。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要一起来听歌啦。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佳薇《分隔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哦，那呢，提醒大家，落后梯吼，真的要多加的小心谨慎了。好，那这几天呢，可能都是处在于一个吼，会有这个比较大的雨势，好，再加上可能甚至会有豪雨等级吼，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好，大家天雨路滑呢，是一定要谨慎小心的开车行车。好，那昨天呢，我在这个从外面回来的路上，也是刚好遇到了雨，就发现说，其实有蛮多的驾驶朋友们呢，也是会忘记。要打开车灯啊，或者说要打开雾灯这件事情，那在这个天色比较昏暗啊，然后呢又再加上下雨的状况之下呢，这个视野真的是比较不好，所以要开启车灯呢，别的车才能够看清你，你也才能够看清别人哦。这个部分呢要特别的再来多加注意一下下哦，车灯要检查一下打开了没有哦。好，那么呢待会儿哦，在3点整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喽，我们呢就在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有大货车跟工程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

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并且启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 国道5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 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3公里，福州前有事故发生。 台66线西向的24到23公里之间， 在平镇三路段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 台9线在北上的104.1公里， 苏澳隧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3: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4: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市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身障、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时间来到下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继续来为大家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车速是50出头，然后南下过湖口之后，这边车速呢终于是有慢慢的来提升哦，用色路段也没有这么长了。现在比较塞的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先前呢一度是有降到40公里左右。好，那之前呢也是从湖口就开始塞了，现在状况又比较好一点了。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国道一号路段的新竹系统，这里是100到250公里之间，天候状况不太好，有雨势。另外，在国一北上的95.4公里，这里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北上有。

葛很塞路段呢是在中立转接一到内坜车速是低于40，国道二号部分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是行车速度也是40出头。还有一起这个新增的车祸事故，诶，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向 51.2 公里王高架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起事故持续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在台66线西行23到24公里之间呢，平镇三前中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Vera Whole New. Yeah, we all shine, come from Venus, attention, we make it big.

0: 进广州好。
1: 时间来到下午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

小荣，好，那么呢接下来要来为大家进行我们周一跟周三都有的健康最前线。我们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哦，在这个平常哦，大家哦会不会觉得说，哎，有时候皮肤比较敏感一点啊，东抓抓西抓抓，觉得好像有点痒，这是过敏吗还是怎么样？但是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哦，是一名35岁的女性，因为她四肢的皮肤呢是长期出现瘙痒的状况。所以呢常常忍不住反复去抓它。那在这个几个月下来呢，这个皮肤上面哦陆续出现很多颗深褐色而且极度瘙痒的一个这个肿胀的结节，那影响到外观呢，也严重干扰到了日常生活跟睡眠品质，所以呢前往医院来去做求诊。好，那呢经过检查之后哦，这个是诊断患者呢是罹患了结节性的痒疹哦，然后要接受这个生物制剂的一个治疗。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结节性痒疹。那结节性痒疹呢是一种慢性而且剧烈瘙痒的皮肤疾病。那患者呢常常就因为难以忍受的痒感哦，就真的痒到受不了，一定非得去抓，然后反复的抓呢又破坏皮肤，然后不断坏坏好好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会形成一个坚硬隆起的红褐色的一个结节。那这个病灶呢是因为持续存在而且反复发作，所以很多人甚至痒到呢晚上睡觉都受到影响。好，那也会出现情绪的困扰啊，跟社交的压力。那社交就可能比如说因为都是在四肢嘛，比如说可能就不敢穿短袖啊短裤啊，就觉得说在这个外观上面呢就是会比较没有自信一点。那其实这个结节性痒疹到底是什么原因哦？那它其实不是单纯的皮肤表层发炎而已，而是跟他的免疫系统异常、神经纤维增生还有神经免疫交互作用有关系。好，那当发炎的反应持续刺激神经末梢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抓痒感。好，那反复的抓痒呢导致皮肤屏障受损，角质增生跟局部发炎，就形成了所谓的痒抓痒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更加的严重。那临床上面呢，病灶大多是呈现圆形或是椭圆形的一个结节，大小呢大概从米粒大到豌豆大不等哦，表面粗糙，而且可能会伴随角化、结痂或是抓伤。那好发在前臂啊、小腿或者是四肢还有躯干的部位哦，尤其呢患者常在夜间或是情绪紧张的时候感到特别的瘙痒，好，甚至呢还会痒醒哦，就是痒到呢整个都睡不着哦，整个就醒来，就影响了这个睡眠的品质。好，那因为这个其实是跟自体免疫有一点关系啦，所以呢这个过去的结节性痒疹的治疗方式就是以类固醇药膏、局部注射、光照治疗跟口服免疫制剂为主。好，那后续呢现在其实是有一些生物的制剂这些新型的治疗陆续来问世哦。那希望呢能够有效帮助源头改善发炎反应跟瘙痒的症状。好，所以如果呢你真的是皮肤处在长期瘙痒那你甚至痒到呢会反复抓破皮肤的话，好，甚至还有出现这种隆起不明的隆起久未改善呢，赶快就要来就医接受专科的治疗。有些人就觉得说好像是过敏，就比较没有再去管它，可能顶多就是擦个药就没了这其实呢可能是需要来去做治疗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林凡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痛痒

0: 类似于余丁密谣的版本的歌曲《痒》，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哦是来到了3:29，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了。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1968即时路网图，南下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速30到40。另外国一高架南向51.2公里呢，这里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头屋到头份又开始车多了起来，时速低于60。北上竹北沿途到湖口呢，车速则是低于40公里。另外呢，在台61线好部分呢，北上的55.2公里过新丰一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辆黑色轿车停放哦，而且它是疑似自撞哦，整个这个横在哦路肩路中央哦，提醒用路朋友们小心。待会儿一起收听警广新闻，
1: 在你身旁，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0822豪雨为南部和花东地区带来不少灾情，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已经接获35件基淹水受困救援的案件，两人失踪，135人受伤，疏散了4000多人，收容521人。多处基淹水目前是在慢慢消退中，但是整体的雨势要到明天才会缓和，今天晚上仍要留意明显的雨势，连日的降雨更要留心这个塌方落石还有土石流。高雄连日豪雨，国道10号也受到影响。今天上午东向的 20.9 公里燕巢路段发生了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路肩还有部分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通行。黄一豪的报道。
4: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树击中，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5: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立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山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4: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而在花莲的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也已经突破了300毫米，秀姑峦溪的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跟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的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以及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6: 花75乡到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为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换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

0: 洪说，
1: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0: 但一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客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受到西南风还有低压带豪雨的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也祈求老天爷早日恢复稳定的天气。黄俊伟的报道。
3: 今年6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八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叶家景说，产地价已经连日翻涨，
4: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10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现在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3: 芭乐农叶家景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4: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啊。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3: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100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8度；南部地区也是阴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要安怎安全过车咯，大家要注意，互相来提醒。
1: 过马路时阵，爱小停一下，看一下再来行。看到青灯，卖雄雄蹦蹦的冲出去，爱先注意到左边、左边个转弯的车。加班买线，唔通耍手机啊，嘛唔通挂耳仔机，平安登去才是上重要的。
0: 开车若经过路口的时阵，较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3: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0: 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1: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扬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2: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3: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哦关心一下呢，这是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呢高架南向的51.2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这一起车祸事故，持续在等待处理当中。好，这是占用了外线的两线车道，是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国一五羊高架南向的51.2公里，另外呢还有哦，就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在北上的头屋沿途到头份车速低于60，北上的95.4公里新竹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以及北上竹北沿途到虎口服务区，目前车速是低于40公里，车流的瓶颈点。那另外沿线北上的中立转接一直到机场系统车速也不快，时速低于60。国道二号部分在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车速是40到50公里，也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哦。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国三，目前是在国道三号南向81公里过关西路段有出现散落物，还有一起施工在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移动性施工，这是香山的路段。国三北向60公里处过大溪则是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好，这是埔顶一隧道路段的内侧车道发生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持续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38公里苗栗通宵路段外侧路间说有狗狗误闯，哎，再麻烦大家行经的话多加小心。台61线有一起车祸事故，是北上55.2公里过新丰一路段的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哈，疑似是自撞的事故，提醒大家小心。接着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911最熬的拍摄。

首先来到3:49，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我们呢这个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哇，一群呢优秀的孩子们在国际上面也是大放光彩咯。这是2026的这个国际青少年轻这个机器人大赛哦，是汇聚来自于15个国家，总共有67支的队伍呢同场来交流竞技。好，这是 International Young Robot Competition IYRC 哦，那就可以看见呢这个67支队伍参加的这个队伍数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在这其中呢，来自也是新竹县坚实的这个坚实国小呢，是以作品呢、Forest Rebirth AI Smart Log Mushroom Circular Ecosystem 那这个其实呢就是在讲这个融合呢泰雅族山林智慧 AI 跟自动化机器人的技术呢，来在国际队伍当中来脱颖而出。那这个其实呢就是这个 Forest Mind AI 智慧AI 森智循环 AI 平台呢，它其实是整合了智慧培养系统、智慧物流系统跟森林循环系统，让六部自动化机器彼此协作，可以透过温度、湿度、气体、 pH 这一些感测资料呢进行分析跟控制，完成从菌种的培养、接种、运送、生长管理到腐木粉碎、堆肥跟森林复育的一个完整的流程。所以其实让科技大家都觉得，现在科技好像呢都是因应3C、因应这个各种的智慧科技呀、然后呢都是把它做的好像非常未来化哈，然后呢要实现什么样子的一个发展，但是呢它是把它回归到我们的土地跟自然当中哈，来回应呢土地跟环境的永续发展。那在这一次的国际交流会当中呢，坚实国小的孩子是以 AI 跟机器人的作品站上竞赛的舞台，获得了大会最高荣誉Grand Prize 就是最高荣誉的奖项。好，那除了呢以实力让这个新竹县被看见之外呢，他们还这个面对来自于15个国家的参赛师生，他们穿上了这个泰雅族的族服，用节奏、歌声跟舞步呢展现泰雅文化的生命力，来演出呢泰雅族传统的吉乐还有泰雅族的舞乐，在现场呢也是获得很热烈的回响。在科技竞赛之余呢，也成为一场跨越语言跟国界的一个文化交流，让世界透过孩子们认识台湾、认识泰雅那其实这个也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像这个坚实国小的陈志明校长就表示说呢这个他们在扬威国际舞台的背后是一条走了很久的课程道路。对于坚实国小来说呢，这个 Grand Prize 是一个荣耀，但不是教育的终点。好，那

他们借由这一次的活动呢，真正就是学习到的真正珍贵的是让孩子呢从自己的文化出发，一次次的提问尝试之后呢，当然也会面临失败，好，该怎么样去修正，到最后有自信的站上国际的舞台来诉说自己的故事。那每一座奖杯的背后，除了孩子们之外，也有一群老师在默默陪着孩子走过无数次的练习跟修正。从文化的课程、科学探究、 AI 程式跟机器人的制作，到英语的表达、国际简报跟泰雅乐舞的展演呢，不同专长的老师呢都一起来共同协作，陪着孩子们把一个一个想法慢慢变成可以实践的作品。而且这其实呢也是坚实国小第三度呢来站上这个舞台啊，获得国际赛事的最高荣誉。好，那也可以看到呢这个一代一代的一个传承，这个学长姐会陪伴呢下一个孩子继续呢在这个舞台上面，还有在自我探索路上呢持续发光发热。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梦想启动》。

0: 时间来到了3:57，节目也接近尾声啦。那么呢，现在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好，大家午安。
0: 是，好，那在经历过这个六日之后哈，继续回到这个这个现场啊，也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欸，怎么样哈？这个是不是六日的雨真的是比较多呢？
1: 啊对啊，我其实我一直看了哈，因为平时我们平常要注意一下这个灾情或新闻，嗯，然后我只想说，哎、欸。双北下星期六双北也是很厉害，然后南部也在下雨、嗯、然后我就想说那个云层到底到哪里去、嗯、发现哇它真的是非常的扎实哦，而且啊以前都觉得说这个雨在如果下在我们新竹山上的话就是会觉得一定会有灾情，就会很有点紧张、嗯、然后我这两天就是然后今天来上班就觉得说哇真的很紧张，而且我们 南部我们的高雄台南的同事也真的非常辛苦，
0: 是哦，持续在这个更新灾情哦，包含就是说哎、欸、山上也是有一些土石流警戒要撤离呀、啊、之类的，都随时为大家更新最新的状况，而且好像还听说这个雨也还没有下到头对不对，接下来可能、嗯、
1: 对啊
0: 甚至呢还是说会有台风哦，也许那个路径哦会把台湾含在里面、嗯、哦，所以呢这个后续也是非常需要关注的，然后今天早上应该也蛮多朋友遇到大塞车哦、嗯哦、就是呢大家、哦、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嗯、都还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嗯、那包含像现在哇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呢车速现在降到不到20公里了，所以大家呢如果、哦、有这个外出的规划或是你是准备要上班、嗯、请记得要提早的出门、哦、才不会呢不小心就是被塞在路上、哦、因为天气的原因更多的朋友们选择呢开车出门来避雨、哦、真的呢就是会让路上、哦、车流比较多、哦、提醒大家注意。那今天呢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边啦，待会儿4点过后就有海伦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2: 下午4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之前，有铝梯掉落在减速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目前持续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另外有铁卷散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3.3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24公里过了潭子，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支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3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三线南下的380.5公里北寮前先前散落的土石跟树木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4点到6点半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很快的八月份来到了8月24号，今天星期一，好，星期一又下雨哈，今天这个上班的时候啊，就塞车塞了蛮久的哈，那待会在下班的时候，我想大概也会哈，车流量非常的大，好，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好，我们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国道5号北上22.5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黑色小客车轮胎冒烟，好，它还是在行驶。国道3号南下6.8公里，好，七堵隧道过后外侧两个车道呢有工程车和大货车的事故。中山高北上7到6五堵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行24公里潭子路段内侧和中间车道之间呢有一支木棍。中山高南下63.1中立路段中间车道有木头站板。好，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了。好，现在如果有一点点车速缓慢呢就是单纯的车多。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立路段是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30公里。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好，目前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好，最慢的地方是在20公里左右的车速。中山高北上95.4，好，这是有施工。好，那如果说是中山高往南，从系统开始往南哈，天后不佳，国道3号也是南下109开始哈，香山路段过后天后不佳，那南下110.7到111.7香山路段，好，今天也是有施工的。

好，新竹市跟新竹县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就是辖区范围，对不对？好，比如说这个巨城啊，我本人现在不太去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当我想去的时候，通常它的周边都会大塞车。那事实上呢，这个巨城周边的，比如说三民路啊这些哈，其实呢，有一种特别的氛围哈，这边呢，造型啊、造景还有房子都很漂亮，然后也有很多好吃的餐厅哈。但是呢，因为太多人喜欢来这里了，常常会觉得说，哇，这个车位哦，一位难求。好，那为了积极解决新竹市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好，那高市长呢已经正式启动了三民公园地下停车场新建工程的规划作业。好，因为我们这三民公园呢临近巨城购物商圈，还有这个三民绿园道、果菜市场，那住宅学区都相当的密集，平时哈就已经是人潮都很大了，那假日更是哈。所以关于停车位的问题呢，市政府经过全面评估，决定善用公园地下空间来推动立体多目标的利用，不仅能够扩增周边停车的量能，也能够兼顾哈地面上绿地的景观，好，让我们这个市区的交通路网更友善更顺畅，这个是非常重要。好像是我说，这边其实如果可以的话，然后用走路的也蛮好的，但是呢如果天气

也很热，就没办法走啊。好，所以我们有未来会有这个地下停车场哈。好，那我们相关单位就表示啦。好，三民公园地下停车场初步规划啊，会提供超过200个汽车停车格，那也会全面导入车牌辨识。站席侦测，就是说哪里有，就是哪里有空位看得到的那种哈。还有智慧巡车跟多元电子支付，好，因为现在的地下停车场当然就是要比较智慧化了哈，让大家非常的方便。那同时呢，也要配合我们中央近零碳排放的这个政策，好，那依照相关的标准啊来设置电动车专用的充电桩。好，那是在新竹市哈。好，三民地下停车场这个工程要启动啦。那新竹县的部分呢，现在八月哈，很快的我们九月份就有教师节，对不对？好，那教师节呢，我们要表扬的就是优秀的教师，最优秀的教师这个奖项叫做师铎奖。好，那我们在教育部115年师铎奖获奖名单已经揭晓了，在我们新竹县的话，是我们竹北市实心国小的校长徐发斌。好，我们的徐校长呢，投入教育事业长达40年哦，那贡献非常的卓越，而且他的办学理念，还有对孩子的无私爱护，真的就是哈，师铎奖的肯定就是他了啦哈。那这个校长是从民国75年开始就投身教育界，好，那他其实担任的国就是怎么讲校长哈。就是有比较乡下的，也有这个都会当中的，好，历经乡下的复兴峨眉哈，那还有新农国小，还有实心这多所国小的这个学校的校长，好，那也是新农国小的创校校长哦，好，那在实心国小任职的7年当中呢，更是展现卓越的行政领导力，好，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他。那校长非常的谦虚哈，他说，这个荣获师铎奖对他来讲当然是一个肯定，那他是接下来会好好的梳理还有省思自己的人生。好，他在这个教育生涯当中呢，未来了哈，就比较不会那么偏重考试的成绩。好，他认为说他自己也转变成说，先别看孩子的成绩，要先看到每个孩子的无限可能。那他也这个谦虚的说，这份荣耀不是他个人的功劳，好，是属于这个学校全体行政伙伴、老师还有家长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未来他会带着这份感恩的心，继续陪伴孩子们，好，在世界中探索，让孩子们一起茁壮成长。

好，因为你，所以我，来自五月天的歌声。4:2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好，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哦。好，那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7-6七堵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中山高南下49.5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新竹路段哦，车速比较慢的地方还是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那北上91公里这边就是要排队。中山高在北上的头屋到头份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这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哦，好，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来自蔡依林的歌声《布拉格广场》啊，那这个版本是新的哈，115年的《布拉格广场》Jolene version。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了依照企业的规模还有发展的阶段提供客制化的辅导，并且协助强化数位还有净零转型的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之前出炉送立法院来审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八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3: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还是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哈。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哈。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2: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急诊拥挤，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了假日轻急诊中心，共设置了13处的据点，传出将会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部分的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在台南会新增1处的据点。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4: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5: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4: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市文旦评鉴大会评选出了62名入选的名单，定于在8月25号于麻豆区农会办理评果品的评鉴，并且将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记者施兴凯的报道。
1: 文旦产季正式报道，一年一度备受瞩目的台南市文旦评鉴大赛也即将强势登场。今年共有62位优秀的果农入选决赛，每位参赛者不仅要接受专业评审团对果农管理与环境的综合评鉴，更要亲自完成一系列严格的采收任务与品质考验，展现出职人等级的果农管理实力与栽培技术。麻豆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2: 比赛采果群落后，这个很严重哦。伊也要把水分切起来喂哈，伊有可能吸不了盐落去。”
1: 麻豆农会表示，果农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采果、称重、装箱，加上遇到下雨，更需要把果实擦干、吹干，过程非常的紧张刺激，到时候就会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获得最高荣誉的认证。警广记者释新凯台南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影响，整体水气增多，在嘉义以南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其实明天一整天都断断续续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提醒听众朋友，连日降雨，山区还是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跟马祖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在热带系统的动态部分，热带性低气压编号24号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进入中国福建一带，它的结构持续受到破坏，但是它的外围环流的水汽仍然持续影响我们，在台湾的附近各海面还是容易有较强阵风，海面航行的作业船只一定要特别注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目前下午14点的时候，在台北东方大约是在134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预计通过琉球群岛附近海面之后，会逐渐往西南西接近台湾北边海面，后续还是有一些移动上的不确定性，请听众朋友密切注意其动向。而今天刚形成的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920公里之海面上，那它未来对台湾没有影响，而且会慢慢减弱。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3: 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荣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好，这是来自 BJ Thomas， 好，他的全名应该是Billy Joe Thomas， 好，所带来这首歌曲呢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好，如果是这个空气污染的话，这个不要淋雨，要撑伞才好哦。好，那目前在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好，双向其实都是车多，那南下的速度比较慢。中山高南下 12.9， 好，这是高架系指端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61过大甲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呢有一只猪，哇。好，那有些路段是有积水的，也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那现在中山高南下 49.5 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好，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南下84公里过湖口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好，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好，现在的车速也是非常缓慢的。西滨的话呢，南下在南寮双向大庄，还有南下往香山这边的话，车子也是蛮多的。

好，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 161.3 好，大甲路段过后中间车道说有一只猪哦，好，那真的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5公里过沙仑，好，这边有机车逆向行驶。中山高南下 12.9 细五高架好，细指端过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这里也是车多的。好，另外在中山高南下84公里过湖口路段中外侧车道也有轮胎皮。好，那今天呢在生活中的这个温馨的事情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是新竹县政府表扬绩优的托育人员。说少子化也讲了很久，但是我们新竹县市的出生率倒是蛮前面的，应该是数一数二哦。好，有了孩子就要照顾，对不对？好，那我们在第一线的托育人员真的非常的专业。好，那为了要打造友善育儿城市的这个未来啦，那县政府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托育人员的要求是蛮高的。好，所以呢也是进行了今年度绩优托育人员的表扬。好，一共有200位受奖人，那其中呢38位是绩优的托育人员，其中里面还有24位是杰出托育人员奖，还有14位的托育资深奉献奖。好，那他们得到的是这个5000元跟8000元的礼券。那其中呢，这托育人员年资最长的是有31年哦。好，我觉得托育人员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心了哈。好，那比如说面对少子化以及双薪家庭的需求，所以呢，这个托育人员也是要增加。好，那我们县政府呢是持续从制度面来落实支持，推动托育人员收托特殊儿童奖励计划，还有绩优托育人员遴选表扬活动，还有准公共托婴中心托育人员九任奖励计划等三项重要的一个作为。好，希望呢这样三箭齐发，可以让我们的托育人员比较稳定，而且呢提升他们的专业服务品质，好，让他们安心的投入，家长也能够放心的来托付。

好，那获颁托育资深奉献奖的居家托育人员吴杰莹，好小姐说，好，她投入托育工作超过15年，她每天呢一定会好细心的巡查环境的安全，那透过日志跟影像的记录，让家长能够掌握孩子的日常，同时呢也是要花很多心思啊，结合节日手作，好，就是一起做劳作来增添仪式感，让孩子好也感到开心。好，那另外呢这个具有医护背景投入托育超过12年的托婴中心人员刘明琪小姐，好，她的这个原则是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好，用这样一个细腻的态度来关心孩子。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跟托育人员好拜托过托育人员呢？好，那其实就是要很感谢。好，假设如果是双薪家庭，真的要这个有托也必须要让小朋友去托育中心的话，一定会很希望哈，这个孩子受到很好的照顾，对不对？好，那这个第一线的人员其实就是长期的默默耕耘，好，陪着孩子长大。好，那希望社会各界对于托育的专业哈，一定要认同。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公私协力来打造安心托付，好，这样的一个友善育儿的环境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好，来自防弹少年团 BTS 所带来的 Sweet Night。 好，4:58。好，在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因为有这个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目前这里是比较难处理的。好，这里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现在呢，是有这个起重大吊车在作业当中。

好，国三南下 6.8 公里，好，目前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三号南下大甲交流道出口，好，往大甲的匝道上有小货车翻车的一个状况。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国道三号啊，在大甲路段呢，北上161.3哈，这边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一只猪哦，啊，不知道现在状况如何，也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了。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二哦。好，在音乐声过后呢，是5点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出口往大甲的方向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61.3 公里过了大甲，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24.6 公里过了平镇三，中线车道的绑带已经接获排除。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往生动物。台84线东向 1.2 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3: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来自黄莺莺的经典国语老歌《云深情也深》。好，时间5:07，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在中山高北上49.5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呢，在一样在五羊高架哦，北上51.5公里。哇，这边有7台小客车和2部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2个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好，这是最新的一个状况。好，请大家这个雨中行车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好，加长一下这个跟车的距离哦。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10.2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大甲交流道出口往大甲的匝道呢，小货车翻车了。那在我们即时路网图，中山高这是南下83.9，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杨梅孝前路这边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目前车速不到40。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好一样这是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好，那继续送上好歌，来自赵传所带来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新竹县哈、啊、这个远景的好人好事啊，这是在六月底的哈、啊、这个白天中午哈10:45，其实这时候啊天气是非常的炎热了哈、啊，温度非常的高喽。好，那我们在竹北派出所呢就接获有人通报哈、啊，就是说我们在竹北市新溪街27号旁的农地有民众倒下来了。

好，那我们竹北派出所陈建安警员还有陈伯君警员呢，马上就是赶赴到现场。好，发现真的有一位男子啊倒卧在农地的中央，随即呢就通报了1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好，那其实这个两位员警确认了一下，这个民众呢虽然是倒下来了，不过意识还算清楚，那就是由这个救护人员接手实施初步的处置之后就送医治疗。好，那警方呢是全程协助救护，也维护了现场的一个安全。好，这个警消共同携手争取黄金救援时间，顺利的完成了紧急救援的任务。好，充分的展现出我们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还有积极为民服务的精神。好，大家可以想象了哈，这个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很多人很热心，但是也有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看到有人倒在路上哈，通常你大概自己不太会去这个亲自去处理哈，就是打电话报警就算是已经是很有正义感了哈，那也是要谢谢很多人都非常的热心，好，看到有人路倒了哈，或者是说有其他的一个状况，马上就是报警啊，这个也是非常正确的了哈。好，那最重要的是呢，虽然看这几天是下雨了啊，但是呢如果不下雨的时候，我们现在夏天都是相当的炎热齁。好，那也希望大家有时候我们的农民这怎么讲可能就是去看田里啊或是怎么的太热了，结果这个受到热伤害，有时候一个人行动也是非常的危险齁。比如说一个人行动就昏倒了，万一没有人发现。好，那家里的人可能还要等到中午哈，怎么没有回来吃午餐呢？好，才会想要去找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希望哈，如果说有在户外工作活动的朋友，好，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当然有时候没办法，一定是一个人嘛。好，那就请您真的哈，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回来哈。十点过后的太阳是非常非常的炎热的哦，好，非常容易会有热伤害。所以呢，请大家物理上还是要稍微防晒一下，好，还要多喝水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说，前一天如果精神状态不是很好，那当然这个身体的这个怎么讲，能量也比较弱哈，就有可能会中暑哈，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好，所以呢，在夏天还没结束哈，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哈，不要被太阳晒昏了。好，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6.17堵隧道这边的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0.8过安坑路段碧车湾这边有三个行人走上来看起来好像是误闯上来，也请朋友们能够特别注意了。好，另外在中山高北上51.5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刚才呢这里有另外一起事故，但是后来最新的一个事故呢是有7台小客车和2部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好，那远景好人好事，我们就来播这首歌，翁立友的歌声，我这里也扣刷，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2: 嗯，
0: 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3: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这是来自庄学友以及高慧君的合唱《你最珍贵》。5:26，好，要再一次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6:01，好，7堵隧道这边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就快要排除了哈。好，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89公里竹南路段，好朋友说这里的号志灯不会亮。国道3号北上30.8过安坑路段碧车湾有3个行人误闯上来。好，另外就是国道3号南下6.8公里7堵隧道过后，好，外侧两个车道呢有工程车和拖板车的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那还有就是中山高北上51.5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好，7台小客车和2部小货车的事故呢，好，目前这边就是好在处理当中，有一点点不好通过哈，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了。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0: 有环保犯罪集团已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新竹地检署侦结，亦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起诉多位嫌疑人。薛海伦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廷伟说，
2: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三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1: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邻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彰化大雨不断，传出零星路树倒塌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碰触台电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全数恢复供电。黄俊伟报道。
3: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4: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三段、北路里、东明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点23分复电1898户。
3: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点52分，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市府治安汇报中肯定警营合作打诈成效，颁发感谢状表扬阻诈有功人员及绩优金融机构，并强调持续强化治安与公共安全。请听报道。台中市警察局表示，115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主动通报警方协助拦阻诈骗，成功拦阻金额达2亿多元。其中中国信托行员察觉民众准备汇款2000万元投资资讯有异，及时通报警方成功拦阻。太平地震事务所也曾拦阻850万元不动产交易，避免民众遭诈。台中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纪言希说，
5: 本局今年1到7月移送毒诈案件计1186件，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623件。那查缉毒诈的件数会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有以下啊，警政署正式推动毒品唾液快筛执法，来加速我们员警同仁在第一线判断毒诈的一个太阳。那另外在今年的5月13日啊，也修正了毒品唾液快筛的一个执法程序。那又在今年的5月24日啊，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诈及断源弃毒专案，所以查获数增加反映的是我们执法能力的一个提升，而非单纯毒诈人数的增加。
0: 台中市警察局强调，

0: 警方将持续强化阻诈及毒驾查缉，守护治安平稳与城市幸福，打造更安全宜居的台中。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高雄阴天有雨，26度；台中阴天，26度；台南、宜兰、花莲阴天有雨，25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哦，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好，这是艾克勒艾卡勒的歌声昂江。好，阿 Kim 的这个昂江指的是阿公阿婆，他想念的是天堂的阿公阿婆。好，意思就是说呢，爷爷奶奶已经在天上了，但是他还是记得以前的客家精神就对啦。好，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3号南下6:08，好，这是7堵隧道过后，工程车和拖板车的事故呢，这个车头还冲出边坡，车身也翻覆了，哇，这个是比较麻烦一点，那目前呢内侧2个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那后续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就是说在中部路段省道台74线，这个东向往雾峰11到14，西屯3到北屯2，目前这里车多，东向19到24，潭子到太原也蛮拥塞的。西行的话呢，是往雾峰方向的38到33，草湖到大理路段，目前这边也是非常拥塞。好，那朋友们如果说待会要开到这边来的话，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了哈。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竹北，好，北上的部分车速是比较慢的。国道3号北上在宝山到宝山休息站，这里呢车速也是比较慢。那国道3号，目前在南下系统到茄东路段，这边是车速30公里左右。好，那这个就是下班的车潮哈，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好，来自 SHE 的歌声《痛快》。

0: 贵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我相信呢，不管是大朋友或者小朋友都知道哈，这个喝水才是真正能够解渴。但是如果说像是没有味道的温水或开水，通常大家都觉得不好喝啊，那会觉得说，哎，好像是喝茶好像比较健康，而且呢，感觉可以这个减脂。好，营养师揭开了残酷的真相哈，就是说。解腻的茶其实不等于是可以减脂哦，所以呢，即使是喝了绿茶十周，结果哈、啊、跟喝水的人都差不多哈、啊，也不会减重的。好、啊，所以大家不要有一个迷思哈、啊，认为说哎饭后喝茶能够瘦，就好像有些人会觉得说牛奶是好的啊，茶也是好的，那为什么奶茶呢？好像就是不太健康。好、啊，那首先就是因为成分的问题，再来就是糖加的太多了，很多人在饭后。喜欢喝一杯茶来解油腻，甚至呢还把这个喝茶当成是瘦身减脂的小 paper， 但事实上呢并没有太有效哈。通常呢这个一个实验过后，绿茶组哈跟喝水组平均体重呢大概是相差 1.61 公斤而已哈。意思就是说呢喝水和喝茶呢大概就是解渴哈，喝茶感觉比较清爽，比较解腻，但是脂肪并没有被消掉哦。所以如果说是想减掉体脂肪，重点还是在于长期调整整体的饮食跟生活习惯，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运动哈，才能够真正的消耗。那饭后喝茶会让人觉得比较舒服清爽，是因为茶本身的一个风味、温度还有饮用的感受有关。好，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再想说是用绿茶来减重哈，减脂，因为它其实是健康的，虽然是无糖的茶是很健康，但事实上呢，它不应该被当作说我们在餐后补救高热量的一个减脂的工具哈。那当然喝茶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并不保证能够瘦身哦。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自 AKB48 所带来的比起昨天更喜欢你，比昨天更喜欢了，5:57，在竹北中华路西行头前西桥之前的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也造成了相当的回堵了，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啦。好，再一次提醒您，竹北市中华路西行头前西桥这边是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工程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到茄东，北上的宝山路段车速都是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的 32.6 公里暗坑隧道，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3.4 公里，中和一前在内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先前在外路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4线东向的 1.2 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了，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下班时间，那目前外面是下着雨的状态，市区及园区周边的路段，像是西大食品、公道五池云、宝山高翠、光复介寿、光复科园、光复大学、光复建工等路段，那车流量都还蛮大的，要请大家注意。我们园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明湖路775巷、宝山高翠路口以及南大路423巷。这边要提醒，还是要提醒大家，雨天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1: 好，
2: 那新竹市2026竹堑中原城隍祭，已经热闹登场了。其中在8月2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的绕境正孤活动，那预期将会吸引大批的民众来共襄盛举。
1: 嗯，
2: 为维护活动期间人车通行的安全，那当天中山路、中正路、东门圆环周边部分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市区的公车也会配合改道，部分站位会暂停停靠，提醒大家如果说有提前规划行程以及乘车动线，还要留意管制资讯以及公车班次的调整，共同维护活动期间的交通顺畅以及安全。
1: 好，
2: 那8月27号礼拜四绕境正孤一些的交通管制，这边来做一个说明。
1: 好，
2: 中山路那西大路至大同路段，管制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12点。仁德街、中山路至江山街口，管制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北门街、中山路至北大路段，那管制时间是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中正路175至177号，管制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10点。最后东门街、中山路至中央路段，那管制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12点。这边要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活动的当天管制时间会比较长，如果说有要行经上述地点，都要请提早赶到，并且配合我们现场巡警的指挥管制，那以确保行车以及行人的安全。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2: 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2: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陈心如巡官。好，要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巡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的部分，桃园各区都有下雨的部分。那车况的部分会属于比较拥塞，那请驾驶人可能要再多点耐心。在桃园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往中立服务区的方向基本上都是有拥塞的情况。那北上的部分呢，以国道一号来说的话，是新竹系统往新竹的部分也是都有拥塞的情况，车速不到30。那再请驾驶人在行车的时候再多点耐心。
1: 嗯，好，那接下来巡官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啊，这个无照的驾驶，哈，无照驾驶真的非常可怕。好，那请巡官来告诉我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会无照驾驶？那无照驾驶的罚则有哪些呢？
2: 那无照驾驶的部分呢，我们先讲太阳的部分。太阳的部分就是驾照的部分，当然就是一般你没有驾照，没有去考领，或是在吊销吊扣期间，你还是有驾驶机车、小型车或大型车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使用伪造变造的车驾照，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不是使用您相对应的车种的驾照，例如说你拥有大货车驾照，可是你驾驶的是大客车或是连接车，那又或者是说你是拥有小型车的驾照，可是你是驾驶机车，那这样子的话都是不符合属于无照的部分。
1: 嗯，好，那罚则呢？
2: 另外罚则的部分呢，就是在吊扣期间的时候，还是在因为我们现在酒驾跟毒驾如果被查获的话，基本上都是会有一个吊扣或吊销驾照的处罚。那在吊扣期间呢，还是有驾车的情况，那就如果说致人受伤的话，会吊扣驾照至少是2到4年。那如果是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是吊销驾照，终身不得考领。那罚则的部分呢，机车的部分第一次是18,000到36,000元以下罚款，那小型车的话是36,000到6万以下罚款，然后大型车是4万到8万，这些都还是有当场一次保管车辆跟扣缴牌照的部分。那我觉得还有部分是累犯，因为累犯的部分就是对，是直接罚到刚刚讲的是最高金额，然后也会延长自己吊扣牌照的时间。对，那无照的部分，因为现在没有驾照，你还是拥有其他的选择嘛，例如说可以骑乘脚踏车或是微电车，那就请各位观众听众不要有以身试法的侥幸的心态，因为这是蛮容易在路上可能蛮常遇到的这样子。
1: 好，谢谢巡官的说明哦，也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好，拜拜。
2: 好，谢谢。

好，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好，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匝道外侧路肩呢，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中山高北上 51.5 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呢，中间车道也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呢，很多地方啊，车子都是非常的多。中山高好，在北上 99.4 这边也是有事故啊。那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的部分车速是比较慢的。那一直到湖口杨梅，好，车子也都是相当多。好，那明天好，这个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也仍然蛮多的。好，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呢，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好，也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好，那明天呢，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哈，这个雨到底要下的怎么样哦？这个雨中行车真的特别特别的小心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喽。好，最后我们安排一首也是相当经典的好歌，这是来自 Bonnie Taylor 所带来的《You Are So Beautiful》。好，那 Bonnie Taylor 呢？他今年也是好像就是已经是到天堂去了哈。好，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嗓音。那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成灾，130人受伤，2人失踪。强台沙德尔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预估暴风圈笼罩北部以及马祖。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为应应0822的豪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的工作汇报，由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各功能分组报告，并连线嘉义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花莲县等地方的首长，掌握地方灾情疏散彻底的情形。任兰信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0822豪雨造成中南部135人受伤，另有35件及淹水受困案件，64人获救，仍有2人失踪，全台累计594件及淹水灾情，79件尚未退水，停电户数最高超过18000户，目前仍有约1400户抢修当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作物农损将以最优条件最快速度启动救助机制，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则由中央与地方持续监控，强调即使雨势稍缓，也需确认安全无虞，才能让民众返家。
2: 那我们最关切的就是花莲的堰塞湖，万里溪部分今天上午河道已经发生了红色警戒，河道外围居民的部分影响的区域则为黄色警戒。那特别请农业部会同专业的团队继续监控整个堰塞湖、万里溪水位，也请民众务必配合相关防灾避难的安置措施，确保自身的安全。
1: 指挥官纪连成才是，万里溪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并因应中度台风沙德尔接近，要求各县市把握未来两天加强防台准备，并提醒北北基桃、新竹县市、金门县及连江县提高警觉，严阵以待。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已经突破300毫米，秀姑峦溪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还有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还有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3: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万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4: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3: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梁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梁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六十石山产业道路、赤客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也传出了这个积淹水的灾情，市府和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了一级应变，准备超过千名的兵力还有各式的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抢灾工作。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0: 在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名力精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1: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景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2: 花莲的万里溪河道红色警戒，下游的两个乡镇已经撤离了近200人，而光复乡的这个佛祖街还有阿桃莫部落等低洼的区域也陆续出现了急淹水的情况，乡公所紧急协助居民撤离安置。张海的报道。
3: 林保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河道内为红色警戒。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撤离保全户32户111人。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24号上午人力到位之后，开始撤离下游44户88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4: 在深农里一些的老弱的妇女的保全户，那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就昨天晚上我们就向县府申请了兵力，以及我们今天携起警力进行我们这次堰塞湖保全户的强势撤离。
3: 林保署花莲分署24号中午出动无人机空拍监测，画面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量扩大，持续冲刷坝体，让水位逐渐下切下降约4.7公尺，目前蓄水量约554万立方公尺。相关单位持续监控坝体以及下游河道变化。另外，光复乡位在低洼地区的佛祖街以及阿桃莫部落有积淹水情形，上午协助几位住户撤离并安置在公所等安全场所。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受到豪雨的影响，台铁也宣布今天晚间6点过后，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仍然是持续停驶，区间车则是视降雨的情况来行驶。明天列车的行驶资讯预计会在今天晚上10点对外公布。不只是南部，彰化大雨也不断传出了零星路树倒塌的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触碰了这个台电的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经恢复供电。黄俊伟的报道。
5: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6: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3段、北路里、东闽路3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点23分复电1898户。
5: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点52分，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南部的豪雨预计是今晚起会趋缓，不过沙德尔台风下午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警，北部跟中部的山区容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7: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8: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

0: 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是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可以远近而定。
1: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气象署预估到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所以高雄跟屏东的部分地区是续防豪雨。高雄市府宣布明天的纳马夏区、桃园区、茂林区还有甲仙区、六龟区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而屏东县也宣布了明天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兰义乡还有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以及东港镇的东兴里以及内关地里，还有枋寮乡的兴隆村、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等地区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无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4: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无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还有回填土方来做掩护，在新竹县的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元。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了多名嫌疑人。徐海伦的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6: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3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5: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临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国道一号的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的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的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而北入高架的匝道则是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杨欣的报道。
1: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7: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

0: 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1: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新竹系统出口匝道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稍早在北上三重路口入间的机车也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梯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23.4公里，中和一前内线车道的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了406亿元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国家整体科技发展计划更编列了2292亿元，期盼结合 AI 和数位医疗，因应超高龄社会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让台湾生技产业立足台湾，走向世界。李奕晨的报道。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4号出席2026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议 BTC 开幕式致辞时提到，无论是生技产业或高科技领域，台湾不止接轨国际，更有能力在首发市场参与制定世界标准。未来将持续整合自主技术与数据资讯，驱动产业创新及健康服务，落实赖清德总统健康台湾的治国理念。
3: 2005年开始，政府透过 BTC。这样的凝聚会议来凝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宝贵的意见，让我们的生技产业能够得到宝贵的咨询意见，因此能够全面而且能够蓬勃的发展。
2: 卓荣泰表示，本次 BTC 大会以医药、健康及农业为三大主轴，从科技应用、法规制度及产业永续三大面向聚焦，驱动跨域应用落地，完善生医共好环境，深化产业全球布局及推进农业智慧升级四项议题进行讨论。政府将参考专家建言，加速生技医疗科技政策制定，让台湾生技产业再创高峰，打造更广泛的护国群山，立足世界领先地位。金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七月的失业率是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了到3.39%，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的同月最低。评估整体的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是持续上升。游淑燕的报道。
4: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5: 这个月它很特别。

0: 也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1: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5万1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院人事案，对于要如何解决我国现在面临的宪政僵局，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认为这并非监委可以解决的，建议立法院要提出不信任案或是宪法诉讼。朱瑞森的报道。
3: 立法院会24号继续审查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等6位监委人事案，针对行政院长对于多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附属不执行，立委葛如君询问被提名人林佳范，如果未来当上监察委员，会不会本于职权启动调查，甚至提出弹劾？林佳范回应表示，这涉及宪政争议，并非监察委员可以解决的事。
4: 一种就是政治性的解决，换句话说，立法院可以提不信任案了。这个，
5: 不好意思，您不要把问题外部打断您啊。你如果担任监委，你能不能做什么吗？你愿不愿意做什么吗？
4: 我要解释，就是这不是监委的职责，嘿，因为这个涉及到宪政争议，也可以提这个宪法诉讼。
3: 立委吴立华询问监察院跟立法院的调查权差异，被提名人已帮某干强调，立院的调查权主要是要履行立法、预算审议或政治监督所必要的资讯取得权。监察院的调查主要是来自宪法锁定的监察权，目的是追究违法失职，促进制度改善跟保障人民的权益，两者功能互补，不能相互取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去年国人的平均寿命是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是 77.93 岁，都是高于全球平均的寿命。而六都又以台北市 83.93 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的 82.13 岁，还有这个是仅次于台北市。任兰心的报道。
6: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7: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6: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了线上赌博集团，查获了机房负责人以及成员共有27人，查扣了现金跟不法所得高达3000多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的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陈韵涵的报道。
8: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 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诚信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0: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再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三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1: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的楠梓区一处大楼旁边的路面大面积坍塌，高低落差将近1公尺，警方迅速将两旁约20多部的机车抬到安全的位置，拉起了封锁线，由施工单位灌浆来抢救。徐俊秀的报道。
3: 楠梓区安泰街这栋大楼旁紧邻点保溪护岸，市府发现护岸破损后提报八威台风灾修工程，但近日因为豪雨下不停，路基不断被冲刷掏空，裂开长度约4公尺，高低落差最严重的地方达80公分。警方获报迅速派员到场拉起封锁线，避免人车发生意外。高雄市警局楠梓分局楠梓所所长朱家宏说，
4: 本分局于115年8月24日10时播报，在楠梓区安泰街182巷内，因连日豪雨造成路面塌陷，民警立即派员到场，协助将停放道路两侧约20几台机车移至，并扩大封锁范围，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公务局、水利局也派员现地实施评估。
3: 目前该处已由施工单位进场灌浆抢救，警方持续维护现场秩序，提醒用路人改道行驶，注意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安南区空地废弃屋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持续灾后复原，今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进行这个建物安全的勘查，确认受损的建物安全情况，加速后续的修复还有球场作业。周佑谦的报道。
5: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慰劳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军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6: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5: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万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而中部跟北部的山区、北海岸也要留心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马祖也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人物。
1: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7.7公里郭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北上的62.6公里郭大侠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双向的77.4公里林府桥目前在晚上八点钟会实施预警性封路。台66线东向26.2公里郭大溪有货车的事故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华安东一路往南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石碇到南港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走走停停。台74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行车在外请特别小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欸，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2: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1: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2: 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1: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2: 嗯，啊，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1: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2: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弟都知道哈。
1: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2: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3: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

0: 以摊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Hello, it's me again。又是我，刚刚才听那个公路家族完以后，你知道我电话紧的崩，赶快蒸一下水果，赶快吃一下。发挥了我以前那个很厉害啊，以前那个年代啊，就是上完课以后马上要去补习，中间呢可能就有20分钟，然后我就可以吃一个晚餐这样子。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休息的半个小时里面要蒸便当、吃便当，还要吃水果，结果现在肚子太饱了。欢迎大家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今天呢由雪燕代替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阿金嘛吼，咱台中以北吼，要过是咧落雨啦吼。台中以南呢，今嘛恒春咧落雨。那来看一下，今嘛台中的温度26度，台中27度，高雄26度，嘉义27度，台南26度，高雄26度。啊，那恒春呢，今嘛是26度左右。啊，今嘛是有咧落雨的状况吼。啊，那上北呢，看一下，今嘛澳南呢是26度，啊，今嘛伫新店嘛是26度。阿弟在台北26度，嘉南呢是27度，宜兰即马26度，花莲咧落雨25度，台东嘛差不多26度吼。本来今仔日呢，因为咧落雨的关系吼，迄温度呢拢是30度以下啦吼。啊，个即马个是下暗的关系吼，所以呢，这温度呢嘛是拢差不多26度啊，27度左右哦。啊，那空气的品质呢？今嘛伫全台各地呢，今仔日都属于良好等级，袂歹袂歹。好，那来看一下路况哈。今嘛呢，国道一号部分南下呢，在这个92到94公里，就是新竹交流道之前，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就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在北上的98公里呢，到北上的这个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哈。这边呢还是就算是7点过后哈，速度还是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在省道台18线后消息啦，47在西向47.8公里哦，这是呢在嘉义番路乡路树倒落的状况呢啊，他说预计7点钟排除，果然我们在6点59分7点之前呢接获这个路树倒塌的情形呢已经排除了哈，吼就准时耶哈，讲7点的7点之前啦哈，那不过呢。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是在东向19到24公里哦，就是呢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好，那另外呢要提醒您的呢，就是在这个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7.4公里哦，林浦桥路段呢到77.4公里的这个林浦桥路段，今天从8点钟开始到明天的6点钟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这是呢在这个台八线双向77.4公里到77这是在林浦桥路段哦，77.4公里是林浦桥路段。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呢，有预警性的封闭，麻烦您特别留意了，配合喽。

know， 开口的时候总会有市场在心中，假装轻松，跟听众之间还是慢慢像隔一层屏风。他叫了很久还是找不到那壁虎，想镜子照了多久永远照不到屁股，扫不到腰很辛苦，但从来

这是来自周旭的新歌哦，这首歌曲呢叫做《难解》。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车多点呢就是92到94公里，在新竹之前大概有2公里长的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往南南下97公里到100公里，这是呢新竹系统之前的这个3公里呢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一样哦，车速较慢较不好走。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这个东向19到24公里，就是往雾峰的潭子到太原路段的车速还是比较慢。那目前台中市的车多点，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以及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四平路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施工路段呢，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 OK。 那另外呢就是在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车道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车道这里有封闭施工，目前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这是呢在

这个接近惠中路的慢车道这边，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目前的车速呢是 OK 正常的，您可以放心通过哦。

0: 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受到这个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哦，明天有部分航空公司飞往冲绳的航班有异动哦，所以如果说啊，明天朋友们你是要去冲绳的话呢，要特别留意。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2点钟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4.5度，东经134.8度，以每小时2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那受到这个沙德尔的影响，不少航空公司呢宣布明天飞往冲绳的航班有所异动哦，包含了有这个台湾虎航、中华航空公司，还有这个星宇航空，好，不管还有长荣航空也一样哦。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明天呢要准备到冲绳的朋友呢，都要再跟航空公司确认一下您的班机的状况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就是97到100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新竹系统之前3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在这个新竹交流道一直到竹北之间，目前的速度也比较缓慢。至于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嘛，赶宽卡索卡班，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四平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是一样哈，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当然啦、啊，有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大家到三更来听告五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就说你想说的。

0: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你知道我现在每次在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现在上什么节目，我现在上什么节目，很怕说错。好，现在真的是空中奇缘的节目哈。好，沈燕呢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10点哦。好的，现在在国道。

一号哦，南下路段就是在南下92到94公里哦，就是新竹之前2公里长，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大概97公里，大概100公里的车速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看板几点嘛？看不好行啊。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之间呢，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施工预告一下哈，在国道一号呢，晚上的9点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会有进行施工。那明天早上6点，南下的这个156.6公里到157.2公里太安服务区外侧呢又施工。这我晚上是从11点到隔天凌晨4点，这个施工时间跟平常的比较不一样。那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哦，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则是晚上9点到明天晚上的晚上的9点到明天凌晨的6点。那国道3号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的内二线车道，待会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的20公里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呢是车速比较缓慢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四平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你若发现路况就要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013，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工。接下来听的就是来自蔡承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烧了我的爱》。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

0: 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1: 现在 AI 路探机没 AI 哦，拍你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0: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万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辉达财报公布，前投资人观望气氛浓厚。台股今天以平高盘开出后震荡走低，指数收场收在44762点，下跌461点，失守45000点整数关卡，成交金额大幅下滑到新台币6294亿元，创下今年4月7号以来的新低量。为了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提出5项交通政策，主张加速建设人行道，检讨不合理的速限，交通罚锾回归道安，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以及改善公车司机劳动条件。杨欣报道。
3: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政府虽然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但全台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国中小周边150公尺内设置人行道的也只有 31%， 呼吁政府加速建设人行道。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说，
4: 在地方政府他其实必须自己除了争取中央的经费外，他也要自己编列经费，而且定出施工的计划跟期程。那最重要的是宽度要做到，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不到 1.5 米连2台轮椅都没有办法会车的人行道，这在未来高龄化的社会是绝对不及格的。那另外人行道上的阻碍妨碍通行的一些相关的公共设施，这也是地方政府在施工的时候必须要协同各单位去做好协调。
3: 针对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认为测速照相应该设在高风险路段，相关罚锾也应该专款专用在改善道路安全。他们也指出，车流应该以车速区分而不是车种，因此呼吁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另外，公车司机缺额率高，工时长，近5年来全国公车事故平均每年1624件，应该优先改善司机人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政府规划里建设经费将提高到35万元，并同步加码自强活动及出国考察等补助费用。回应里长长期服务地方需求，也希望透过实际的交流考察，借鉴其他城市经验，能够持续优化台北市的市政方向。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里长协助市府推动政策成果事迹表扬活动，除了感谢里长们长期协助市府推动政策，也宣布提高基层服务相关资源，其中里建设经费提高至35万元，里民活动中心租金补助也提升至4万元，另外自强活动以及出国考察补助也将同步加码。市长蒋万安说，
6: 很多的政策也谢谢里长提供很多的建议，包括营养午餐免费、妇幼专责医院的成立，还有上个星期我们宣布很多友善育儿的9项新政，所以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里长们，包括出国考察费用、自强活动的补助我们也再次提高，我们希望透过实际的考察交流，把其他城市做得好的地方我们采纳，而且把它落实成具体的政策。
5: 市长也表示，里长是最贴近地方的第一线力量，无论是都市更新、交通建设、育儿政策或防灾措施，都需要里长协助向里民说明、搜集意见，让市府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地方。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与里长的交流，了解地方需求，并滚动调整相关支持措施，让里长在第一线服务里民时能获得更充足的资源。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水汽仍然多。台湾嘉义南跟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还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9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2: 阿峰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真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3: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那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2: 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哦？
3: 是啦。对方说要免费送他很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要拿手机把自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2: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他怎么传？
3: 好的，家在我平常时都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跟金孙的说，那网络交友不能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坏人啦。
2: 哦，阿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得无目屎
3: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4: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5: 国道路况，
6: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苏玲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苏玲，晚安。
7: 好的，大家晚安。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呢，会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会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国三的北上231.8到227.3，也就是大概在南投服务区这个路段。那稍后呢，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再来呢，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国道一号双向，在181.5到178.5，也就是在台中到南屯沿线双向的内车道以及南向的内二车道，都会封闭进行一个集水井新设的作业。那再来呢，是在晚上的11点到明天的凌晨4点钟，会在国道一号南向156.6到157.2，接近后里路段的外侧车道封闭来进行内震补强的作业。那今天晚上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晚上的这个天候状况还不是那么稳定，施工有可能会取消。那还是请大家，如果说晚上还是有行经施工路段的话呢，一定要再留意一下现场牌面的显示的，就是封闭位置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的天候状况跟下午比起来，好像又雨又更多了一些，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赶快趁有空的时候呢，再检查一下我们的雨刷，然后或者是说轮胎等等的一些配备，看是不是都有齐全，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意外的发生这样子。
6: 所以树林这一些施工，本来有4个施工都不一定会进行的意思吗？
7: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接获到要取消啦，那就是可能会做，但是还是晚点要看天后状况才会确定这样。
6: 那要麻烦树林，如果没有进行，也就照原来的啊；如果没有进行的话，再

0: 跟我们讲一下，不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告诉大家说这里有施工，这里有施工，
1: 结果没有施工，
0: 没有施工。哎，所以你没有觉得很奇怪？你刚刚听到我的声音，现在又听到我的声音吗？
1: 对，我刚刚想说，怎么又是你？
0: 我想说你有没有敏感度？有没有觉得怎么东西过啊？嘿，对哦，给俺东西过啊？
1: 我有听出来，我有听出来。
0: 所以要麻烦你哦，那四个，因为有的到九点嘛，哈，九点的时候呢，再告诉我们一下。那十一点的话，可能就要跟台北的讲一下，这样子。
1: 好，
0: 到底就是说这个施工是不是有没有继续进行这样子？
1: 好啊，好，
0: 好，
1: 没问题。
0: 谢谢素林，麻烦素林喽。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那因为这个雨持续在下，所以这个施工呢，我们先跟大家提醒。那如果没有进行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我说有进行，可是你行进的时候发现没有，也麻烦告诉景广一下，因为这是原定的施工。可是呢，最主要还是要看现场，如果那个雨真的太大，这个工也施不了啊。好，那台中市目前呢，在台湾大道往沙路、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环中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金茂一路到四平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算了，来听啊，这是蔡以真所演唱的《惯系一个人》。

0: 哦，好久没上山练技术，哥的开车技术水沟盖滑行过弯就是一个字，帅。妹，前面有个明隧道，我们停下来拍张照片。
1: 哥，慢一点，你妹还没有交男朋友哎，我可不想青春在这里画下休止符。再说了，你知道明隧道为什么要盖成这样吗？
0: 因为要好看啊，有隧道的 feel， 还可以看风景呢。
1: 是因为上面山坡容易落石坍方嘛，明隧道就是专门帮你挡石头用的。
0: 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啊？
1: 刚刚那是小石头，想象一下，如果是颗大石块，你的爱车啊，可能就一个大凹洞了。
0: 所以明隧道路段是比较容易有落石坍方的地方吗？
1: 你终于清醒啦！这种路段本来就是高风险区，看到告示牌，留意听广播，如果碰到豪雨或地震前后，更要放慢速度，保持车距，千万不要在明隧道口逗留拍照。
0: 那明隧道自拍的计划呢？
1: 收回去啦，命重要还是打卡重要？
0: 命当然命重要啊！
2: 明隧道两端往往紧邻高耸陡峭的边坡，地震或豪雨后，在洞口前后常有碎石或土石崩落，所以不适合逗留，要快速的通过。进入或离开明隧道前后时，要迅速通过，绝对不要在洞口外或隧道伸缩缝的地方停车、拍照或逗留。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好，哇，公敌哦，我是阿安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十点哦。好，今嘛原本伫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呢，就是潭子到太原呢，原本呢是有塞车的状况，那现在这个情形呢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只剩下北上的新竹路段，大概就是95到93公里的车速还稍微慢一点哦，只剩下新竹路段卡手卡板。那国道三号待会晚上的8点钟呢，如果没有受到下雨的影响，北上的231.8公里到北上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呢，预计要晚上8点钟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国道一号部分呢，在晚上的9点钟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呢会施工，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国道一号南下呢，这个在156.6公里到157.2公里，接近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作业是从晚上11点到隔天4点。那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也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进行施工，要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目前呢，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哦，就是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文兴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哦，那目前车流也 OK。那台中市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 OK。台十七线这是在北上142公里的台南北门路段，那因为呢，这个在外侧车道的路面。

积水的关系哦，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的状况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十七线北上142公里的台南北门路段呢，因为这个外侧车道有积水，那目前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哦。所以我们听的是陈子贤说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一支老吉他。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

0: 查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1: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2: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就是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待会晚上的8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会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从晚上8点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呢，就是接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这里呢是由这个施工围篱摆放。那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的右转车道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多。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也 OK 哦。

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坑洞在这边。国一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19.9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国五的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FM 94.5警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今天代替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国道三号目前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目前在台17线部分，就是在北上142公里南在台南的这个北门路段哦，那外侧车道呢，这个积水呢没有办法宣泄的关系，外侧是封闭，不过还好内侧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带您一同了解黑暗和平守护者的故事。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对一名年长者而言却可能突然变得陌生。炎热的中午，台中市松竹路与四平路路口，一名80多岁的老妇人却独自在路口徘徊。当时有热心路人发现异状，赶紧将老妇人带到骑楼休息，同时报警求助。第5警分局四平派出所

0: 员警洪冠伟、林洪耀以及实习生徐怡婷获报后赶抵现场。员警上前询问老妇人的住址和姓名，却发现她没有办法清楚说话。于是员警换了一个方法，拿出记事本，请她写下自己的名字。
1: 你住哪里？什么？你的名？你叫什么名？好，你写。写你的名。
0: 阿嬷一笔一画缓慢写下自己的姓名，远景立即透过警政系统查证，确认她是81岁的王姓妇人。而这一查也让远景发现，原来家属早在当天上午9:36就已经报案协寻。
2: 哦，今天报的，刚报而已。
0: 从早上离家到中午在路口被发现，阿嬷已经独自在外面好几个小时。警方进一步了解，阿嬷可能早上6点左右就离开家中，一路走了3-4公里，长时间在外奔波，让阿嬷显得相当疲累。而警方接下来做的是先让她好好休息。第5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宏说，
3: 原警随即将王父带回派出所休息，并提供饼干饮水，顺利协助家属接回。
0: 一趟原本让家人焦急万分的寻人过程，到了这里终于慢慢有了答案。而在等待家人的过程中，远景也陪着阿嬷准备带她回到家人身边。
2: 哦，带她上车吧。
4: 行，咱等伊
1: 来。恁查某囝要来带你回去，啊，阮先载你来。你坐阮的车。好，车。来，谢谢哦。你陪她坐。
0: 从一开始在路口徘徊到坐上警车，阿嬷一路上或许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至少这一次她不再是一个人，她知道女儿正在找她。警方也顺利联系到家属，让王姓阿嬷平安返家。其实警察的工作不一定总是追捕犯人，也不一定都有惊心动魄的场面，有时候只是一位老人家在街头迷了路，一句话说不清楚，远景就换一个方法。他说不出自己的名字，远景就拿出纸和笔。他走累了、饿了，远景就先给他水和食物。而当家人还没出现时，远景就陪他坐上警车，告诉他：“你女儿要来带你回去。”对远景来说，这或许只是日常勤务的一部分，但对一名在街头彷徨的老人家来说，那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可能就是他最需要的帮助。一个名字让警方确认了他是谁，一段陪伴让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最后再由警车把他送回家人的身边。陈义宏副所长也在此提醒，长者在外不慎走失的时候，身上若是有可供辨识的资讯，就能让第一时间发现的民众或警方迅速确认身份，联系家属，争取让长者平安回家的时间。
3: 家中如有年长者，应避免其独自外出，并可在随身衣物上绣姓名及联络电话，或携带相关联络资讯，以利走失时能快速联络家属，以确保长者安全。
0: 而对这名走失在街头的阿嬷来说，从一个写在纸上的名字到一句让她安心的话，远景用一次次看似平凡的陪伴，让一位迷途的老人重新回到家人的身边。有时候和平守护者不一定只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他们也可能只是出现在一个普通的路口，陪一个迷路的人慢慢找到回家的路。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5: 好的，在目前呢，国道一号部分呢，提醒您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呢，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国道三号则是北上的231.8公里到227.3公里的南投福区到南投教道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洁作业哦，这个也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省道台17线北上142公里。在台南的北门路段这边呢，因为外侧车道积水的关系，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目前车流 OK。那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正常。但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车子会比较多。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FM 94.5金广嘉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今天是由沈燕在空中代替温凡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依旧在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哦，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三号则是北上的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洁作业，那这一个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17线北上142公里哦，这是台南北门路段，因为外侧车道呢还是持续的积水，目前是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车道封闭施工，那也就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

很多人呢、啊、都会觉得哈、哦，吃蔬食呢，这个身体会比较健康。但是呢，如果听到这个吃蔬食者呢有生病啊，就会问说，那其实都吃蔬菜、水果、豆类啊，都这么健康，为什么还会生病呢？好，因为蔬食者呢，很多人在正餐里面选择错了，只吃少许的淀粉，多吃蔬菜水果，其实这个热量很低，导致呢很容易肚子饿，肚子一饿就吃了点心饼干。那因为不能吃什么猪油、牛油啊这些动物性的油脂做的点心，所以也都只能吃植物油。那这样子，这植物油的胆固醇不是很低吗？事实上啊，这个棕榈油的胆固醇指数呢是48.33%，比猪油的44.34%高。那一般这个植物油的这个胆固醇指数呢，大概落在10到17。椰子油很高哎、欸，椰子油是85.12呢，是这个比猪油啊还是什么棕榈油的两倍呀、啊？所以呢，往往呢，如果你选的这个食品里面有椰子油的话呢，它这个椰子油的饱和脂肪酸呢都非常的高哦。所以现在的观念是要控制饱和脂肪酸才是重要的哦。因为现在很多工厂大批生产的饼干点心几乎都是用氢化植物油，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高，还有反式脂肪酸的问题。所以呢，不只是吃素的人会吃到这些点心，有些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呢，反映平时都吃的低油很清淡啊，也不吃那美式啊，或者是炸的食物啊，就是喜欢吃一些那个饼干零食啊。所以呢，这也就是原因了。以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就是你选的是什么油啊？如果是这个选的是椰子油的话，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它的胆固醇指数呢是比较高的哈。那所以要预防这个心肌梗塞的六大食物种类呢，包括有绿色的蔬菜，这个多吃没问题，坚果种子也可以吃，但是记得不要过量哈。有时候它那个很好吃，就刷嘴，它就一口接一口哈，就吃太多了啦哈。再来呢，就是这个豆类，像是豆腐、毛豆啊。豆浆、纳豆等等，还有高维生素 C 的水果，芭乐啊、木瓜、小番茄、奇异果啊，还有柑橘类。那当然水分很重要啊，多喝白开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可以搭配一些无糖茶，不要那个喝茶那个手摇饮啊，它那个糖加很多啊，你觉得你在喝茶，事实上呢你是在喝糖啊，所以这个都要特别留意。所以刚刚又提到

说呢，这个吃素到底要怎么选呢？对于我们的心血管会比较好呢？像是呢，橄榄油就算就是一个不错的这个选择，因为它的胆固醇升胆固醇指数大概只有13。那大部分的植物油其实都在10到17之间，都还算还好啦哈。所以这样看起来比较高的是这个椰子油，因为它有我很喜欢念百分之，它就是85%，然后棕榈油大概是40几，所以你就知道了，尽量选一些其他的油种哈，其他的植物油种，然后尽量避开椰子油，但棕榈油有一点难避耶，因为所有的几乎哦，所有的那些饼干零食啊，大部分都是棕榈油比较便宜，比较多，因为它比较便宜的关系。会用到椰子油已经算是比较好的油，但是你要注意哦，如果你吃到椰子油的这个零食的话，也不要吃太多。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哦，就像刚刚讲的，多吃一些刚说的这一些食物啊，还有多喝水啊，水果啊，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新竹路段依旧是车速比较慢哦，95到93公里，要骑卡班卡博后给啊。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则是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区到南投交流道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哈，要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台十七线呢，北上142公里哦，台南北门路段呢、外侧车道因为积水的关系，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这个改走内侧车道。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的右转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子比较多。台中市呢，在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 OK。 那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也是施工，那还好目前的车流是OK 正常的。

0: 是来自凯特马路所演唱的 Nine Million Bicycles。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道内叶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
1: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2: 怎么了？我先没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1: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2: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2: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2: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2: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2: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2: 我要告诉你，
3: 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2: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不，我的500了。
2: 啊，你投资500万哦？
1: 不是啦，500块啦。
2: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4: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8月22号到24号举办的石冈热气球活动吸引了各地民众参加，交通警察大队把握机会，针对长者、学童、一般民众以及外籍移工宣导交通安全，提醒民众拒绝酒毒驾，远离大型车以及礼让行人。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在活动现场宣导交通安全，员警也为长者戴上反光手环，提醒夜间外出或晨运时穿着鲜明衣物，佩戴反光配饰。

0: 同时向民众宣导行经路口或发现行人时，汽机车应主动礼让，大型车则因为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行驶时应保持安全距离。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婉晶说：“
1: 针对外籍移工，警方也制作5国语言宣。”

0: 驾车或骑车时提高警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让大家出入平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大雨不断，传出零星路树倒塌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碰触台电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经全数恢复供电。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3: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三段、北路里、东明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点23分复电1898户。
2: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点52分，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刑事局侦6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以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0: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6大队2队队长陈昭古说：“
4: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0: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哦，台湾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其他地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在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6度，田中26度，日月潭是21度，而古坑呢则是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今天是由沈燕在空中代替温凡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国道3号南下173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路间机车误闯的状况呢，它已经自行下沙路交流道了。 那国道三号目前有一个施工点是在北

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好，那待会呢晚上的9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也会进行施工。那在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的台中教道内二线车道也是晚上的9点钟开始进行施工，到明天凌晨6点钟。那有一个哦比较短暂一点的施工，5个小时，就是国道一号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接近滩福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的作业呢，是从晚上的11点钟到明天凌晨4点钟进行哦。那台17线呢，北上的142公里台南北门路段呢，因为外侧车道淹水的状况，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这里呢封闭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也 OK。 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也都是 OK 的哦。那还是要麻烦朋友到沙冈哦，总共你拿花很多红都爱请你报应共等会是0800-0000-123 0800-0000-123，感谢您。

这是来自上野大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讨厌夏天》。说真的，如果以现在这样的温度，然后不要一直下雨的话，这个温度我行，我 OK， 还不错。但是我也是不喜欢太热或太冷啦，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哎，没有没有，有些人喜欢很冷，但我没有，我不喜欢太热，也不喜欢太冷，适中刚刚好，就是我最爱的天气状况。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路段的95到93公里哦，新竹路段现在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三号北上231.8公里到北上的227.3公里，南投埔区到南投教道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这个施工呢要到明天凌晨的7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待会晚上的9点钟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教道内二线车道也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呢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接近滩福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的作业呢，是从这个晚上的11点钟要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进行哦。台17线北上142公里台南北门路段呢，外侧车道积水，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那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 OK。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 OK 正常的哦。接下来来听，这是来自叮当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记忆咖啡》。

0: 这是来自叮当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记忆咖啡》。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速度还是慢一些哦，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公里到227.3公里的南投福区到南投教道内二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呢，要到明天凌晨6点，待会晚上9点，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好，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呢，也是从晚上9点会开始进行施工。那国道一号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接近滩浮区外侧有耐震补强的作业。然后这个施工是从晚上11点到明天清晨4点。至于呢，在台17线北上142公里呢，台南北门路段外侧呢，因为有积水的状况，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哦，就是呢，在这个市政路前右转车道这里呢，有封闭施工，所以后方的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文新南路到德富路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 OK。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的车流呢也是 OK 正常的哦。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来自理想混蛋所演唱的《夏夜烟火》。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呢，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已经恢复到有70公里了哈，算是 OK。国道三号目前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区到南投角到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哦。那这个施工要到明天凌晨6点。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晚上的9点，北上的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会进行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呢，也是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进行施工。那国道一号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这附近路段外侧呢有耐震补强作业，这个是从晚上11点到明天凌晨4点进行。那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右转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车速会稍微比较慢一点。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哦，这是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呢，文心南路到这个德富路外侧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

放，那目前车流呢也是 OK 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呢车流也是正常的状况哦，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麻烦所有的朋友帮帮忙了。

要提醒大家，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嘉义县今天停班停课，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是配合休园，但是明天呢上午会开园哦。那阿里山林铁顾及行车以及巡检作业的安全，明天全线列车还是持续的停驶哦。好，那林铁以及文资处说明，为了维护行车跟现场巡检作业的安全，阿里山林铁本线以及森林游乐区支线明天各个班次列车呢是持续的停驶，那后续会视天后状况另外公告复驶的时间。那如果说你已经订明天的票的朋友，因为它还是停驶嘛，可以从乘车日起一年以内呢持着车票到林铁各个车站或者是统一超商的 iPhone 办理全额退费哦，包含今天呢，因为今天也是休园，然后明天继续这个林铁呢也是停驶的状况哦，您都可以在一年内呢办理全额的退费，而且呢是没有任何手续费的。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
2: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

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中间外线有积水，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坑洞在这边。省道的施工消息，台61线的北上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施工进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都有下雨或甚至有积水淹水的情况，都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3: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

0: 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1: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难以足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0: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是的 ,FM94.5 警广真爱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今天是由沈燕在空中代替温凡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清理伸缩缝的作业，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目前多了两个施工点，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公里到180.5公里里的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呢也有施工，也是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那至于国道一号呢，南下156.6公里到一百五

17.2公里，接近潭福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的施工，是从晚上11点钟要到明天清晨的4点钟进行。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车道施工封闭，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来听潘嘉丽跟方心所合唱的《离家背景》。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还会继续下雨吗？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水汽比较多，所以其实降雨几率还是稍微高一些。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

0: 有局部大雨发生，而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的南阵雨。另外在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不过整体降雨趋势跟前两天相比有缓和的低的趋势，特别是中南部还有华东地区。那连日降雨低洼地区仍需留意及淹水，河川水位也比较偏高一些，山区也需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单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还有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地区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约29到30度。而在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之下，基隆北海岸、彰化以南、东半部及绿岛、兰屿、澎湖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18号强烈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2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未来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后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接近，移动方向和速度的不确定性比较高，请密切注意它的动向，还有我们发布的最新台风还有天气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所以因为这个台风走比较快，预计就是后天就有可能发布海陆警报吗？
0: 目前评估起来的话，发布台风警报机会是比较偏高的。那如主持人所说，周三是有机会发海警，那陆警的话可以看一下实际上台风移动的速度啊方向，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1: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会造成南部他们雨下这么大呢？我们中部是有下，但是还不至于这么大，原因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0: 好，因为一个是台湾这个大范围的低压带内，那这个低压带内这个西南风比较强，所以它这个水汽是直接往南部的陆地输送，那加上后来又有一个低气压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在台湾海峡，那这个也会它的风啊雨带也稍微会让这个南部这个迎风面降雨是比较显著的这样。
1: 所以现在这样的天气不用这个台风真正来，就是有一个低压就可能造成我们那个雨下的非常大成灾就对了。
0: 对，因为其实就是大概8月到目前为止太平洋都偏弱，所以台湾的低压带中环境不稳定，只要水汽多一些就很容易发生比较剧烈的对流啊降雨啊之类的。
1: 了解。好，现在是在南部，说不一定那个低压在哪里发展就有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可能下很大的雨这样子啦。所以这是看它形成的状况吗？
0: 对，还有看整个西南风或是这个水汽输送的位置，如果在海面上那可能就还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持续观察，但至少大概明后天跟前几天相比天气是有比较好啦。 对大家可以喘口气，但是如果像沙德台风马上进来的话，也
1: 对
0: 大家要做好
1: 防台准备
0: 相关的准备。
1: 对，我们谢谢郑前人郑预报员，谢谢你，谢谢，拜
0: 拜。
1: 所以南部的朋友跟东部的朋友们辛苦了，这几天呢这个雨是真的非常的大，辛苦辛苦。虽然说我们中部也是有落雨啦，但是这雨跟南部跟东部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尤其是比较低洼的地区。然后礼拜三呢又有新的台风，刚这个预报员有提到，所以防台准备呢还是要这个明天如果后天明后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就要赶紧做起来。什么做起来？就是那个水沟要清一清啊，因为这几天下雨了以后那种很多那种树枝啊或者是一些杂物啊就会堆在那个这个水沟盖旁边，就会影响到这个排水的状况，就有时间呢就稍微清一清。还有顶楼的地方呢，又可能很多杂物又影响到了这个排水的状况，所以呢很多事可以做的，尤其是现在这种台风季节很容易生成的季节，所以都要随时的注意，随时的留意最新的这个气象动态了。好，那目前国道三号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之间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那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公里到180公里的南屯交流道内侧有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一样也有施工进行，这都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

有一个施工它比较短一点点，也比较晚进行，比较早结束，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56.6 公里到 157.2 公里接近泰安福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的作业呢，晚上的11点钟开始进行，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那现在因为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这里施工封闭，所以来到这边这个车子会稍微多一些。那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的这个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 OK。 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车流呢也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咯。来听这是黄兴浩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心酸的祝福》。

这是黄兴浩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心酸的祝福》。啊，今嘛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北上的181.5公里到北上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呢有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钟。好，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马西港快西港，干美阿仔再起的6点。国道三号的施工点是在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福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清理作业，也到明天的凌晨6点钟。那国道一号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泰安福区路段外侧车道的耐震补强作业，从晚上的11点到明天凌晨4点钟进行。那受到低压带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呢，在明天呢，高雄市是正常上班上课，但是纳马夏区、桃园区、茂林区、甲仙区还有六龟区是停止上班上课。屏东县也是正常上班上课，但是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以及东港镇的东兴里以及内关地里、枋寮乡的新隆村、嘉东乡的温峰村跟燕温村以及南州乡的万华村等等地方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这是比较特别，因为靠近山区还是会受到影响，就只有这几个地方是停止上班上课，其他的地区都是正常的上班上课。我

0: 景广新闻。
1: 检调接获检举，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涉犯贪污罪。台北地检署的黑金专组主任检察官曾阳岭今天就上午带队搜索陈雪生的国会办公室，带走了陈雪生的袍弟、办公室主任陈雪怀以及办公室助理、秘书共三人，还有多项的证物。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他10年10个月徒刑，而黄姓男子则是判刑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2: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兽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

唐红及吴南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南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诚犯行，依法减轻。

0: 球衣护送返家。是俊秀的报道。
1: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2: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1: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远警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3.5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3: 哦，你也足劲啊，你也足痛。
1: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9月1号起呢，加码预立医疗照护资深优惠，持敬老卡的长者补助提高到1000元，还可以用敬老卡的点数来折抵资商费用。另外也推出了团体资商的优惠，鼓励民众提早和家人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陈伟林的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9月1日起，持有台北市敬老卡的民众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接受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每人补助可以提高到1000元。另外，还可以使用敬老卡点数折抵咨商费用。北市联医也推出团体咨商优惠，3组家庭以上一起参加，每人仅需收费800元，让65岁以上长者可以在政策的补助下免费参加。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工室主任杨俊仪说：“
5: 目前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要2020。”第二位以后800，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是可能要3组以上的家庭，每一位就是只有800。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其实参加团体咨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4: 卫生局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自108年1月6日施行，民众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后，可以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卫生局也呼吁民众可以趁身体健康、意识清楚时，提前和家人以及医疗团队讨论医疗照护意愿的方向，让自己的选择被看见，也减少家人在关键时刻面临抉择的压力。尽管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还有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中部跟北部的山区还有北海岸也要留意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的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也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要留心潮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8: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7: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8: 免费的。
7: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8: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7: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9: FM 94.5金广真爱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 I N 那神燕，今天在空中代替温凡陪伴所有。

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施工点是在北上的 181.5 公里到180公里哦，南屯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啊，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公里到180.5公里哦，就是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也有施工，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那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呢，则是在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清洗作业，也到明天凌晨6点钟哦。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这里施工，那还有在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复兴路的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车流也 OK。 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哦，那目前的车流呢也是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帮忙咯。

这是来自麦莉希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Younger You， 希望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年轻。虽然这有一点是这个逆着这个大自然，但是很多人都希望越来越年轻，有没有？所以这首歌曲来自麦莉希拉的 Younger You。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是在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施工到明天凌晨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 181.5 公里到180公里哦，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一样到明天凌晨6点钟。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在北上 231.8 公里到北上 227.3 公里，南投服区到南投交流道的内二线车道马西德西冈哦，赶快

载凌晨呢6点钟，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接着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0: 在北上路段181.5公里到180公里哦，南屯交流道路段那一侧车道施工到明天凌晨6点钟。那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嘛是在施工哦，赶快到明仔载六点。阿哥国道三号北上231.8公里到227.3公里，南投服区到南投交流道的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呢，也要到明天凌晨6点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给你知。
0: 明明6点半钟已经有运动报给你知的，现在还有，但是内容完全不一样。好，台湾小钢炮梁恩硕呢，网球消息呢，再度了历经3盘的激战，可惜3-6、6-4、1-6败给了匈牙利的强敌邦达尔。虽然功亏一篑，无缘蒙特雷女网赛单打会内赛，但他将专注力拼女双，持续为大满贯的美国公开赛备战。这项是 WTA 500等级的印地职业赛，这个礼拜在墨西哥东北部大城进行，也是纽约美网最后的暖身。这个礼拜世界女单排名306的梁恩硕从会外赛出局，首轮3盘打败了占据86的第七种子克劳斯，也是职业生涯第5度爆冷，扳倒了现役百大高手。那压轴第二轮，台湾二姐面对排名第76的第二种子邦达尔，克服丢掉首盘的劣势，第二盘呢重振旗鼓，在第三局回破，硬是扳回一城。但决胜盘呢，梁恩硕又遭到老经验的劲敌压制，连失5局，苦苦追赶不成，最终呢抱憾止步。那身高只有158公分的梁恩硕，这一次还是跟154公分的日本搭档青山修子持续合拍，今夏法国公开赛、温布敦网球赛都勇闯大满贯女双4强的台日地虎呢，初登场又碰到第三种子澳洲的佩雷斯跟荷兰的史楚尤斯，梁恩硕组合期许延续上个月温网8强直落2赢球的气势。世界杯女子棒球锦标赛 B 组预赛预定呢，在昨天在这个台南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城棒副球场正式开打，但南部因为连日致灾性的大雨影响，这个赛事延了2天。明天最新的赛程当中，台湾将要在7点首战古巴。

好，那 U 十八亚洲杯青棒赛将在9月在台湾开打，稍早赛事正式出炉，台湾预赛跟南韩、新加坡、泰国同样分赛 B 组 ，A 组是日本、香港、菲律宾跟斯里兰卡。那我们在9月7号呢，首战呢要对上南韩。好，那我们的赛程呢？9月7号，这都是6点半开打，然后都是在天母棒球场哦。9月7号呢，我们是对上南韩；9月8号对上泰国；9月9号是对上新加坡。事实上呢，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9月7号对南韩呐、啊。那其他这个泰国啊，跟新加坡跟我们的这个差距都有一点点大。美国职棒亚利桑那响尾蛇投手黄仲祥今天在小联盟 1A 中继登板，投5局失2分，拿下本季第2胜哦。这是这个小联盟 1A 响尾蛇队今天跟洛杉矶天使队交手，响尾蛇先发投手呢卡德纳斯呢只有投1局就退场，1局打完响尾蛇5-0领先，黄仲祥第二局接替登板中继，黄仲祥第二局面对首名打者被敲出二垒安打，接着被打者敲出左外野方向飞球出局，再连飙2次3振冻结对手的攻势，3局4局呢都让对手6上6下。那5局上半一人出局之后，黄仲祥被敲出阳春炮，接着再被敲出安打，先3振抓了2个出局数之后呢，再连续被敲出2支安打，再掉1分，接着让打者敲出右外野方向飞球出局，没有扩大失分危机。6局上半继续投，再投出3上3下。

下。那黄仲翔今天总计用80颗球投5局，被敲出5支安打，包含1发全垒打，投出5次3振，没有4坏保送，失掉2分，则10分。中壤球队哦，这是什么比数啊？20-0获胜。黄仲翔更是拿下个人本季第二胜，赛后自责分率稍微比较高一点，5.95。而水手队3A今天跟旧金山巨人队3A交手 ，Fulcher 呢担任水手队先发第6棒手中外野。那 Fulcher 第二局上半敲出游击方向飞球出局，4局上半垒上有人打击机会，敲出左外野方向二垒安打，送回球队的第二分。6局上半再敲出右外野方向的安打，但球队没有延续攻势，8局上半吞下3振。Fulcher 呢，今天总计4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包含了1支二垒安打，贡献1分打点。最近2场单场敲出双安，近期连7场出赛有安打，赛后打击率是3.13。水手中场以3-1获胜。也是棒球消息。日本职棒福冈软银鹰队25岁的台湾投手徐若曦7月接受了椎间盘的手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徐若曦恢复的进度比预期快。投手教练昌野信次表示呢，明天就会正式进入练投的阶段，9月中恢复10战应该没问题。那徐若曦目前为止1军6场出赛呢，战绩是2胜3败，自责分率4.99。6月底传出身体有状况，动刀之后，原本预估回归的时间需要2到3个月。那徐若曦的复原进度呢，比预期来得快哦。所以呢，软银的投手教练呢，昌野信次才表示，预计明天就会让捕手蹲着接球，正式进入练投的阶段。如果按照这个进度呢，9月中恢复10战。应该是 OK， 没问题的。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1.5 公里到180公里哦，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二线车道呢也有施工进行，一样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那待会呢在晚上的11点钟哦，来过一个小时5分钟，11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接近滩福区的外侧车道会有耐震补强的作业哦。晚上11点到明天清晨的4点钟进行。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也有施工封闭；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哦，那目前车流正常。至于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好，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钟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大家，尚恩 in the night。 那明天呢这个是由唐馨代班。那明天下午的4点到6点半钟，我们公路家族再相逢了。最后送上就是来自泰勒斯所演唱的 The Lucky One。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的中间外线有积水，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的。

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0: 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首歌叫做 I'll Never Love Again， 是 Lady Gaga 的歌。一个巨星的诞生看过吗？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10:14，今天星期一，8月24号，欢迎你继续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好，上线之后，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顺畅好走，不过呢，最近这个雨势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自己行车的安全，好不好？这个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那个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性很高啦。好，那这边有看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呢，针对明天的一些停班停课的情形，先来跟你讲一下哦。嘉义县这边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哦，台南市明天也是照常上班上课的。那么高雄市的话，则是在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以及纳马夏区，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状况。屏东县的部分呢，在明天停班停课是三地门乡、牡丹乡，还有嘉东乡的运丰村和燕温村，以及来义乡还有芳寮乡的新龙村、东港镇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以及南州乡万华村、春日乡、太武乡、狮子乡、马家乡、雾台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这个都要注意。那另外至于花莲县跟台东县，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这些邀请这边的朋友们都要留意。当然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如果还是有下雨的话呢，注意你的新车的安全咯。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10张热门的华语作品了。第10名是范丞丞 Love Letters to Myself。第9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8名张学友 Multiverse of Polygram。来听周华健怎么断句呢？专辑当中这首歌叫那一夜。

0: 弹指点烟，你梦那某个从前。
1: 周华健，周歌叫那夜。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第五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这边我想听草东没有派对，送上这首歌山海。

曹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山海》。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派伟俊的《Bad Idea》，第三名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卢广仲这首歌叫《口水流下来》。

这是卢广仲的歌，叫做《口水流下来》，专辑有吉他流行歌曲本周第三名。本周冠军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这首歌叫做《身外之物》。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另外台北市环快往南中兴桥上方有施工，花莲县的瑞港公路6公里目前单向通行抢修当中。台北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了解一下到底天气状况怎么样变化，以及最新的这个沙德尔台风动态是怎么样子。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对流低压带状对流影响之下，在云林以南还有在花莲局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水汽仍比较多，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清晨在基隆北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由于连日降雨，低洼地区仍需留意及淹水，河川水位也比较偏高一些，山区请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29到30度。而在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变强之下，基隆北岸、彰化以南东半部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甚至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明天起，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18号强烈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2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通过琉球飞行海面后，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不确定性比较大，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为接近台湾，请密切注意它后续的动向。而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和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两者距离台湾都比较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南部豪雨一度造成近20000户停电，42件及淹水受困灾情。虽然多数积水已经退去，但仍有1人死亡、4人失踪、155人受伤。民众在台南仁德三叶溪桥下发现一名落水男性大体。台南东区育德二街大排、屏东万丹万新大桥、花莲卓溪乡玉林桥。

槽，分别有三人遭溪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搜救中。另外，花莲玉长便道遭洪水冲毁，一位台北荣总玉里分院保全疑似在骑车上班途中遭溪水冲走，搜救人员扩大搜索中，目前尚未寻。

0: 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1: 但一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传出积淹水灾情，市府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兵力及各式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4: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名力精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撤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3: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2: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起诉多位嫌疑人。记者徐凯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6: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3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5: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临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7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3.39%，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姚淑燕报道。
7: 国内7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师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8: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7: 观察就业人数，7月再增加14000人。

0: 人来到1165万1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3: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哈。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哈，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2: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道1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4: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4: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哦，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尚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这是五月天的歌后迷。10:53，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这个要注意一下。

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汇总路况消息咯。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我怎么要留意。在11点前，这是梁咏琪的歌，叫做爱上下雨天，我们待会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在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国五北上 33.5 到32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

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有坑洞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国一南下这边是在156公里处哦，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哎，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3: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找不着那一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我是主唱小镇，
6: 我是吉他手翔宇。
5: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6: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
4: 会没敢说这通电话无法拨通。
5: 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地踏出新的一步吧！
6: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5: 《上人 in the night》。

刚听到的是张震岳《梅雨季》。十一点十分，来到第二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六点钟哦，这台风快要来了，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沙德尔强烈台风，看起来它会往西北走，然后又往西南走，来靠近台湾，尤其北部地区的朋友，这几天防台措施麻烦都先准备起来吧。22.5乐团这首歌，下个月。

这个来自田约翰，叫做又见大雨。11:23，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到6:00哦。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00。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基隆隧道新店隧道这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明明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听到的是陈贤进的歌，叫《春雨》。晚上的11:37，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还好吗？自己把握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好吧？不要疲劳驾驶了。雨国，雨的光谱图景。

这首歌叫《游雨》，来自王子鹤。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清晨4点钟哦。

来自无以忧，歌曲叫做《烟花如雨》。等一下，12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进入到8月25号喽。台七十四线东上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在这边，要注意了。他是孙燕姿，这首歌叫《雨天》。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8月25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以及国3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3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3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3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坑洞的，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74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还没有排除。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振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倒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很心我压不倒，很心我压不倒。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尚恩所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很心。

来自八戒，那八戒就是 IC 波冰球乐团了，歌曲叫《雨滴》。12:09第三个小时，唱歌电影 The Night。接下来是江美琪，这首歌叫《走到哪都下着》。

Rain， 歌曲来自范晓萱。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不要驾驶哦，累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那如果碰到下雨天，就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还是要放慢车速咯。陈世安

的轨迹。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

辛苦了一整天，生活已经被白天的工作调味成一条咸鱼了吗？没关系，夜深了，把自己翻个面，用全新的另一边来聆听尚恩帮你准备的好音乐吧。你好，我是黄伟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曾沛慈，歌曲叫《雨季》。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入口啊，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国一南下356公里南子路段路肩两辆车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雨天来自汪苏泷。

来自郁可唯，懂得雨天。12:50，维南下头份入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了，排除的还有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路间的两辆车事故，也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

这是张丰琪的歌，叫《喜欢雨天》。今天就陪你到这了，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郑中基，《晴天》，阴天，雨天，晚安喽！明晚上十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这里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4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231.8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金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8月2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星期一啊，各地天气状况都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啊，一直到现在呢，南部地区啊，这个部分的东部地区还在下雨，对不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啊，这个北部啊，其实从昨天好像早上开始吧，一直下到刚刚，也是没有停。但是呢，即使啊，这个雨势已经没有南部来的这么的密集，哎，雨势没有来的这么大了，我都觉得快受不了了。完全可以感受到啊，南部、东部的朋友们啊，过去几天到底有多厌世啊。但是呢，更厌世的是，就算天气再怎么差啊，接下来三个小时还是要持续熬夜工作啦。好啦，那么持续提振体力，提振精神，接下来三个小时的夜班开车，夜班工作，让我们一起加加油咯。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来一首轻松的歌曲，蔡明仁的《游子》。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呢，今天夜间呢，这个施工好像还是有一点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再往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路段，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继续呢往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论你现在经过的地区哦，天气状况是怎么样，就算没有下雨，夜间开车本来就该开车灯，对吧？

来自张清芳《一个人的游荡》，1:17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公里啊，这里是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分隔岛更新，还有水井钢轨的设置作业。啊，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再往北，北上的刚刚在国道三号哈，北上的231.8到227.3，啊，这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国一的北上呢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好，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车道在施工啊。以上这些路段呢，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光汉一派轻松。

来自蓝心湄的歌曲《带我走吧》，时间是凌晨的1:26啊，来到现在已经是8月25号星期二哈啊，今天呢啊，这个大部分的县市都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区啊哈，因为这连日来的大雨呢，这个交通受阻会比较严重啊，会有安全疑虑啊，在这个部分的地区停班停课，像是在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还有纳玛夏区啊，屏东比较多一点点，屏东的三地门乡、牡丹乡、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啊，是停止上班上课。来义乡还有枋寮乡的新隆村、东港镇的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还有南州乡的万华村，还有接下来是春日乡、太武乡，还有狮子乡、马家乡以及雾台乡。有一些这个乡镇要留意，像是在嘉东乡、还有枋寮乡、还有东港镇、南州乡，并不是所有的整个乡镇都停班停课、要这个留意一下、您的这个区域是属于上班上课还是停班停课。另外呢、在花莲县的秀林乡同门部落、从同门村的7到11里、停止上班上课、以外的县市、或者是乡镇呢，今天都恢复上班上课咯。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仍然还是有下雨的趋势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天雨路滑，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了。这首来自日本的龙羽翼 You and I。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给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查甫人带着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啊，因为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几乎都有下雨哈、所以到了夜晚呢，这个气温还算凉爽，大概是24到26度啊。这个目前呢，也还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几乎是所有县市都发布了大雨特报或者是豪雨特报啊，只剩下像是在基隆啊，还有台北市啊，以及桃园、新竹以及苗栗的偏沿海地区哈、平地啦啊，这个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其他呢啊，西半部、北部地区大部分都有大雨特报，连离岛都有哦啊，澎湖还有金门地区。那么这个还是比较这个需要关注的降雨热区哈、包括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啊，在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还是有这个时雨量大概还是有15到30，哇，这么多的一个累积雨量哈，所以呢，麻烦朋友们开车，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个天雨路滑呢，容易打滑，就要给你开较慢的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期呢，在今天白天哈，这个低压原本是影响我们的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呢，逐渐的远离，所以这个今天的降雨状况会比起昨天会再来的和缓一点，但因为台湾整个都还是以偏低压的影响为主，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都还是有机会发生的。连日的降雨啊，低洼地区仍然要留意积淹水状况，河床的水位偏高，所以山区呢也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的一个状况。说到了星期三哦，天气状况渴望会再稳定一点，可是呢，哇，完蛋了哈，接下来可能换北部 IPP 刷了，为什么呢？昨天呢刚升级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看到这个接下来的预测路径有可能会靠近台湾。虽然说呢，登陆几率应该是不大，但是还是会从台湾北部海面掠过，走到台湾海峡上哈。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台北东方12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那目前已经是强烈台风的一个态势了预计呢，明天星期三可能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接下来会逐渐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这个后续移动的方向和速度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提醒你预计呢，台风如果会影响台湾陆地的这时间点，应该会落在星期4到星期5。北部地区的朋友们，换我们要做更多的防台准备了吧。

防台准备有哪些呢？啊，这个当然最简单的啊，你说要囤一些粮食啊，这已经是每个人应该几乎都会做了，对不对啊？不用我再讲了啊。但是呢，这个防台作业还是要多加留意的，像是啊，要清淤啊，家里如果有这个水沟啦，啊，排水孔的啦，要这个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被落叶或者是淤泥堵住啊？要不然接下来降下强风豪雨的时候哈啊。这个水排不出去就非常容易造成积淹水的状况，对不对？那么当然啊，如果是处于低洼地势的朋友们，沙包好或者是挡水桥需不需要提前准备好哈啊，赶快评估一下啊。另外呢，家里也要备好一些电池、手电筒啊，这个收音机等等的啊。如果呢，这个有短暂断电的一个状况、短路的一个状况哈啊，你才有办法这个有照明的器具啦哈，提醒你啦。啊，不过呢，讲到这个防台哈，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囤积粮食啊，今天呢，啊，在这个越来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来提醒你哈，这个你可能会囤积一些像是干粮啊、泡面啊。

或者是说你可能准备一些奶类的用品哦。啊，那么今天要这个提醒你，像是椰奶这个东西，你刚才它其实并不是奶类呢。有这个营养师表示呢，啊，很多人看到椰子直觉认为它是水果，但是呢，啊，这个椰子水是属于水果类啊。可是呢，椰子水的脂肪含量比较低啊，含有天然糖成分的糖还有钾啊，啊，你可以把它视为是有糖的水果饮。但就是因为富含糖分比较多哈，啊，所以呢，像是有这个肾脏疾病啊，尤其有钾哈，啊，或者是糖尿病啊，需要控制糖分朋友们而言呢，一定要留意摄取量。那么这个是椰子水，椰子拿来变成椰奶呢，它是椰浆，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有奶这个字，但并不是乳制品。椰奶其实主要是由椰子肉制成的，脂肪含量是蛮高的，而且不少是属于饱和脂肪，所以呢，有高血脂心血管疾病朋友们摄取上面一定要注意频率还有分量。对于需要减重的族群来说呢，你吃火锅吃椰奶锅，椰奶的甜点，也必须需要这个了解一下啊，这个减少或者是给干嘛啃脆了哈。最后呢，椰肉本身其实是比较接近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啊，成熟的椰果呢看起来好像是水果肉，对不对？你说啊，就像跟吃橘子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应该会吃比较多像瓜类，对不对啊？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呢，椰子肉主要来源是它的营养来源主要是脂肪，热量其实不低哦，虽然说呢还是富有膳食纤维，但是呢高血脂或是正在减重的人可别因为想到就是说哎呀天然食品原型食物啊，哈哈，就忽略了分量。但事实上呢，就算是原型食物也是赶快，对不对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营养标示当中三个资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的这个比例，尤其呢脂肪要了解一下啊，通常应该都会分成饱和脂肪还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那如果看到呢有哪些指标太高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摄取的时候就要适可而止哦。

来自高桥优这首 High Five， 1:48，台64线呢，在这个部分地区哈，有水道清洗作业，会封闭这个单线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啊，既然看到这个省道了哈，在其他省道的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稍早听到五月天的《干杯》，之后是台语版蔡秋红的《干杯》。两点之前啊，仍然要再送上台语歌，它是张秀清这条《青春》。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现在时间是半夜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啊。在北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了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啊，应该是外侧一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中部区域呢，要关心到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设置作业。国三在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啊，省道区域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哎，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5: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6: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5: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6: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

0: 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歌呢唱得非常的可爱、有一种好像是大冢爱在唱歌的感觉啊，这种他们的确是把这个日本的这个很可爱的摇滚啊唱在这个本土的音乐当中，呈现了一种反差感。他们是 Ribbingu 带来的歌曲花蛇，是目前啊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哦、有事故呢，在台北市的林口哦这个林口之前呢，林口的哪个地方啊？说这个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啊，我们有这个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另外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既然讲到这个市区了，看到在中坜市桃园的中坜区哈 ，sorry 是桃园市的中坜区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呢双向全线封闭。啊，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啊，单线双向通行。啊，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进街到这个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One on One 啊，这首歌曲 Kangaroo。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夜间开车啊、这个首先当然体力状况多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建议啊，每开车1.5到2小时，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除此之外，夜间呢、目前看到还是有些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在这个南部地区啊，以及东部地区呢，啊，中部的沿海嘛是赶快，虽然说看起来啊，今天夜间的雨势比起昨天稍微缓和一点，那下了好几天了哈，啊，就算是缓和呢，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耐烦，所以啊，提醒你，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的开车。啊，今天在这个警政专心的小单元呢，啊，依照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哦，今年的1月到5月呀、在新北市这区域呢，机车的交通事故是造成了22,780人的死伤，哎呦，那也叫贼哈！而且呢，这22,800人左右哈的这个死伤的人数当中，有大概是有10%左右啊，也就是呢2,697人呐、是高龄长者哎，高龄长者啊，就是65岁甚至是70岁以上的用路人啊，多数呢都是骑乘机车造成的意外啊。高龄长者常见的事故肇事的主因包括没有保持前车安全距离，没有依照规定让车啊，这个像是新北市的裁决处就提醒哦，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反应速度、视力、听力、身体机能都可能逐渐改变，哎呀，骑车的风险就相对提高了。像是呢，这个统计时间当中啊，也就是今年的1月到5月之间呢、新北市有一个案例是70岁的陈姓妇女哈啊，骑乘机车从自家的巷弄当中走到大路上啊，行经了5号制的路口呢啊，但是因为这个路口没有划分干道，知道。右转的时候没有礼让直行车辆，所以和另外的车辆呢哈、这个机车70岁的陈姓妇女和另外一位机车骑士发生碰撞，就造成对方脚部骨折啊。那因为啊这个这位70岁的陈姓妇女啊也没有先停让，对不对？所以呢就涉犯了相关的一个法条，过失伤害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哈、这个加重刑责。哇，真的是非常的不不讨好，对不对啊？因为后来呢是经过法院拘提了20天呐、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长表示哈，高龄长者上路还是要掌握预防性驾驶的原则，一定要提早警觉，并且预留反应的时间啊。骑车呢，尽量穿着鲜艳的衣服啊，或者是佩戴反光配件来提高自己的辨识度。同时呢也呼吁一定要戴妥安全帽啊，这非常的重要。偶尔走在路上哈，我还是会看到有人呢没有戴安全帽啊，这个后座乘客没有戴安全帽就算了，连驾驶有的时候也没有戴安全帽，真的是很危险的啊。有戴安全帽的朋友呢也要记得这个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并且确实的系好扣带。那么当然好像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年满70岁的这位陈姓妇女哈，事实上呢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也提醒啊，依照现行的监理机关制度高龄换照的一个管理制度哈，年满70岁以上的驾驶人都必须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然后呢完成体检体格检查，并且通过道路交通安全的讲习，

才会有换发新照哦啊，所以呢没有这个依照规定哦啊，这个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哎，这个上路骑车事实上都是会被罚的哈。那么另外呢，在75岁以上的长者哈，除了呢要完成这个体检之外，还有这个道路刀交通安全讲习，事实上还有一个认知功能测验啊，是会有三项啊都必须要通过才会换发一张3年短期的驾照。但事实上呢，还是建议啊，长者哈，这个身体机能如果发现明显有退化啊，这个感觉骑车的反应不如既往呢，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骑乘机车，必要的时候改搭公车、大众运输工具啊，或者是轿车，当然是比较舒服又安全。高龄驾驶的5大安全重点呢，提醒长辈尽量是白天骑车，晚上少骑车，慢慢骑，不要抢快，路口一定要慢看停，身体不舒服就不要驾驶啊。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关心家中长辈的身体状况，用路习惯适时借由提醒陪伴啊，这个协助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一起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来自同里尊雅这首不停的播送，2:25啊，这个台北市呢说是有在这个林口之前哈，有这个路段的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碧潭和新店隧道，事实上这里也是内侧有工程，好，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那继续往北呢，到了北上的基隆隧道啊，这个快要到顶了哈，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杰星捉摸不定。

0: 灰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报名要2:34，2:34啊。刚刚这个事故呢，啊，这个再更正一下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林口之前的路段呢，啊，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事故小组在现场在处理当中。好，那除此之外，国道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都是夜间施工了，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 156.6 到 157.2 靠近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小心外侧车道有耐震的补强作业在处理当中，预计会到清晨4点。那么再往南走，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分隔岛的这个新设集水井还有钢轨的设置作业，预计到6点钟。北上的181.5到180哦，南屯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集水井还有这个钢轨的设置作业。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洗。

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萱陨石。

来自魏如萱这首《陨石》是收录在她2011年啊，15年前呢、啊，她的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不允许哭泣的场合》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有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呀、啊，泡泡啊等等的，这个是一些比较可爱哎，这个比较小品的歌曲，但没想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有像刚刚听到这首《陨石》呢，是比较黑暗的摇滚神曲。事实上呢，这个唱到后面，它有一些这个副歌需要用假音演唱，不但难度很高，如果在现场演唱会要演唱的难度更高哦。他今年的这个演唱会当中，他是开场一面在这个半空当中啊，悬空演唱。唱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唱完之后不能说它是陨石

值。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划过天空啊，这个没有发出光芒啊，或者说燃烧殆尽掉落到地面上的是陨石，但是呢在这个夜空当中啊，这个因此绽放出光芒的叫什么呢？叫做流星，对不对？我想魏如萱把陨石唱成了流星了吧。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暗黑摇滚风格，不是只有林忆莲挑战，王菲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歌曲。这首《萤火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国道5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南港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工程检查作业啊，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喽。

好像已经早就过了玫瑰的季节啊。但是刚刚一连听到两首有林忆莲的《铿锵玫瑰》，还有动力火车的《玫瑰》。

玫瑰。好，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黄小虎心太狂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之前哦，外侧车道有2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有事故小组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有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的156.6到157.2，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呢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设置作业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咯。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

0: 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2: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3: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时间是半夜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首歌曲是不是道尽了你每天打拼的心声呢？我们在这个每一天呢，好多的事情要烦恼，对不对啊？烦恼工作，烦恼家，烦恼啊！现在是暑假啊，小孩子在暑假呢，有没有乖乖睡觉啊？这个出去玩有没有交到不良的朋友？有没有啊？然后呢，往往很多时候哈、啊，这首歌曲讲杂波浪的欢乐啊，怎么样啊？好像都只能讲给自己听，对不对？哎，不知道到底该和谁倾诉苦恼，到最后呢，只好用一首懂自己的歌啊，这个旋律一点一滴的唱出来了。难道他也唱出了你的寂寞吗？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府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啊，既然好像只有一些这个抒情歌可以懂我们的烦恼，那就多听几首吧，不然呢啊，很多的烦恼累积在身体里面，累积在心里面，没有去消化它，久了也会得内伤的吧。

0: 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1: 来自黄奇斌这首歌曲《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啊，刚刚听了潘信伟，然后再听到黄奇斌啊，如果是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苏吉冰友哈啊，这个对于生活好像有很多的压力，想要用一首歌曲或是用几首歌曲呢，让自己唱听着听着，觉得好像这首歌曲懂你，这个非常推荐潘信伟和黄奇斌的歌曲啊，或是黄奇斌以前的茄子蛋乐团。时间是凌晨的3:17，好，上个小时呢，我们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这个林口前的路段啊，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啊，在国道一号出现了其他的事故呢，哈，啊，在国一北上的332.3公里，哈，啊，这里仁德系统之前，首先内侧车道有个大塑胶带掉落。南部还有在下雨吗？啊，应该还是有呢哈啊，所以呢，就算是路上只是掉落个塑胶袋啊，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尤其内侧车道通常是快车道，对不对啊？超车道，所以呢啊，就更需要专心留意喽。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的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10，拱查波浪。

敦内邦，时间是3:26。稍早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路段原本说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但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朱麒麟啊，真正是做拍摄的啊，我看到两台车的这个车祸哈啊。是变多了吗？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哦，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这事故呢是两部车的事故，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啊，在这个国一呢，你要接近苗栗的这个路段哈，就可能需要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甚至呢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事实上国道上面哈，因为这车速非常的快，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是稍一不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等到你这个已经反应过来，就啊前方怎么办？怎么有车子这样子停在那边？好像发生事故，你刹停距离可能不足的时候，最后有可能就直接撞上去了，对不对？但是呢，啊，如果你及早做因应的话呢，啊，尽量是可以避开了。那当然还是挺危险的哈。啊，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施工啊，要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无线电的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哦，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好啦啊，不确定是不是有受到下雨的影响呢啊，这个比较容易发生事故啊，麻烦你减慢车速，确实打开车灯，鬼宿千寻，青春的影子。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福中心妇幼主委陈雪凤。许多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微技术精准仿冒亲友的长相或是声音，打电话或视讯给您，谎称自己被绑架或急需用钱，需要您的汇款。请记住哦，你若接到这款来电的时阵，一定要冷静再三的查证。欢迎你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与家人的财产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哦哈。这个算说过去一个小时，我看看，南部中部以南哈、啊，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哈，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啊。也就因此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宜兰、花莲、台东都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啊，也就是3小时以内可能会降下总雨量100毫米，或者是一整天啊可能会降下总雨量200毫米哈、啊。那其他的县市呢，事实上几乎都有大雨特报啊，即使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北部的雨势比较和缓了，但还是要留意哦，因为低气压加上这个西南风水气偏多，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啊，这个什么时候天气才会稳定呢？哈，啊，这个各地呢，今天清晨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啊。要看到太阳，可能要等到礼拜三哈。今天的降雨渴望的强度会比昨天稍稍减缓一点。那到礼拜三呢？这个南部地区虽然说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啊，但是其他地区可能看得到阳光了啊！这个在中午过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但要把握明天哦，因为呢，星期四这个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可能就会接近了啊，届时呢，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就开始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呢，北部山区啊就会比较容易出现较大的雨势，那么相对的啊，南部天气就会再更转好啊，到了

这个礼拜五哈，渴望会是这个台风最接近的时刻，而且呢，还是有这个暴风圈笼罩台湾陆地的部分几率哈，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尽早做好防台准备。周末呢，这个台风会逐渐的远离，但是

陈明喜的歌曲1064°C 3:40，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6公里哦，永康路段啊，这里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在外侧的路肩，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这个北上的332.3公里啊，仁德系统之前呢，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不确定会不会随着这个大雨这或是夜间呢，这风这样吹，飘啊飘，飘到其他的车道，麻烦多加小心。好，一样是国一北上的128.6，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说是两部车的事故真的是蛮严重的，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苗栗地区不确定有没有下雨呢因为过台中呢事实上看到这个夜间呢都持续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就算没有下雨呢要麻烦你确实打开车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绝对不要分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三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这个在市区的道路施工啊，在桃园市的中里区埔中路的地下道呢，有临时的回撑，还有新增回车

道的工程在进行哦。啊，所以呢，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你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一路啊，到转接中山东路啊，接着转回环中东路来行驶。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台北市呢，迈摔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全线封闭施工。孙燕姿这首《180度》。

0: 然后突然又变成了角度啊，时间是凌晨的3:57，待会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好，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啊，要送上的歌曲，阿杜的睡不着。来到星期二啊，希望今天的天气好一点了啊，因为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要上班上课了，让你上班上课可以顺利一些。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1: 分手后的病态，没有你的下午，懒得不像话。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3公里仁德路段，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中线车道外侧车道，又受到影响哦。在北上的319.6，这里是靠近永康路段，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在路肩在待援当中。北上的128.6公里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目前也还在跟着两部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掉落物在国一北上的332.3仁德系统之前

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首先呢是强烈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已经在台北东方121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间点

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90公里处哦，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处的船只就要特别注意。不过它也越来越接近台湾了哈。哦，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是容易下大雨的。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有可能，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就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云林、嘉义县、台中市还有彰化哈。

这个歌总有一天感觉很温暖、哦、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友好、啊、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眼睛怕病，因为他觉得从小就是妈妈一个人带大他们家四个小孩，他就想说总有一天等我有成就的时候一定要请妈妈吃最高级的餐厅，结果后来他真的当上总经理哦。结果他有一年母亲节请他母亲去吃怀石料理，你知道吗？怀石料理诶、欸、那很贵诶、欸、齁、哦。那但是呢怀石料理有一个点就是非常精致齁、哦、分量不多阿姆哥我告诉你齁。但、哦、去之后他呢一进门妈妈说你给我跪了去。哎呀晴天霹雳熊空奇怪你吃好料的来先那不啊这熊去。原来他妈妈没有吃饱。哎呀熊空记得给他见你也不好。他后来才知道早知道请妈妈去吃那种吃到饱的就可以了。隔一年他调整以后开业绩以后啊那不告几千块齁，但是妈妈我告华裔哦。哦 ,4:13 了。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哦好几个事故点呢，涉及一个在国一南下 327.3 公里仁德这边小货车撞上护栏占用在中外侧齁。还有在北上 128.6 公里过苗栗内线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 319.6 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这边也有三台的事故车移到外路间了，赶快来设计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4:18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然后现在台88线呢，也出现了一起自撞事故。是台88东向靠近凤山内线要小心哈。那先前国一的南下327.3公里仁德小货车撞了护栏，占用在中外侧，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随即以及在国一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先前有两台车的事故，马是爱注意哈。那目前呢、因为在云林嘉义台中彰化都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台中现在是西屯南屯沙鹿无期大渡龙井，那嘉义县是埔子六角东石哈，云林跟彰化哈比较多乡镇都在大雨的范围内，真的要注意安全哦，遇到这个雨下得很大，视线不佳哈，真的要小心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咱目睭就背后金哈。

DJ 系牡丹，吼，接人高端，吼，买当水的家己也给你玩的哦。来，现在时间4:25了。那目前因为有好几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把注意点啊背后金吼拜托姐。然后有一些地方除了有事故，还在下大雨哈，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然后呢，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经过小心啊。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事故点过了位哈，目睭的背后金美拜托一下。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的话，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在外路间这边有三台事故车。而国一的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要留意自撞事故，以及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也在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了护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还有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哦，这是国三哈。这国一的话是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那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国三还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二线都要留意哈。

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到北上头城前内侧都有工程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夜深情的歌曲美丽情歌，现在时间嘟嘟好4:37了。来，国一有一个是顾海竹了，原本国一北上

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国一还是有其他的事故点，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一侧。

真正即几个关系的乡亲啊，咱出入爱注意。那真的是那登着的大号哈，真正爱细节，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千万唔通度孤哈，拜托速度也要掌握好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入平安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4:43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哈。然后国一两个点都是自撞情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南下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哈，都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哦。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世界，这算泡面协会啦哈。以2025年来算，全世界泡面销售量总共多少你知道吗？1242亿。好，全世界一年吃了这么多包的泡面啊，跟2024年来讲是增长了 0.7% 啊。然后他们除了数据之外，还了解说到底是哪一些国家哈最爱吃泡面啊。很多人看到那个数据也觉得挺讶异的，以为韩国应该排在蛮前面的，因为每次看韩剧都动不动就要吃他们讲拉面，就我们讲这个泡面哦。然后呢，在这项排行里面，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名啊！前面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跟那个人口数有关哈，但是很奇特哦，香港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他们是泡面的数量，而且远远把其他的地方抛在后面哈。第二名是印尼，第三名才是印度。比较讶异的是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哈。然后香港说在市面上他们的泡面以虾跟海鲜为主，然后各式各样的，哇，那这个口味之多哈。今天上个美博的时候，有的人如果那个饿了吃宵夜，是不是常都会吃泡面呢？我跟你讲，我个人是属于非常有节制的在饮食上，但是突然有一天，特别是在台风天的时候，就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遇到台风天的时候，那个脑海里面一直浮现，哦，好想吃泡面，好想吃泡面。想到那个强烈到吼，透红了吼，跑去超商买一包泡面回来。今天干嘛有够醋鼻吼？不过对有一些人来讲哦，搞不好平常哦，真的泡面的时候你也喝冰一碗的吼。

同样是宵夜，你吃泡面哦，人家这边吃的是上等黑毛日本牛岩烤牛舌。来听一下大冢爱。

0: 大冢爱，这首歌叫上等黑毛日本牛，盐烤牛舌680元日币啦，哈，好。在他这张专辑里面呢，他有三首歌都跟食物有关，然后不同价格，一个是680，一个300，一个70，加起来刚好是他当时单曲的那个总价1050日币哈。啊，他的歌这一首歌很有趣，他把自己比喻是这个很好吃的盐烤牛舌哈，跟他心爱的阿娜打工，赶紧念去配吧。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4:55了，目前还是有好几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的内线，然后国一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以及南下327.3公里仁德，都在中外侧，中外侧都是因为自撞事故被占用了。马修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叫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务必留意中外一侧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而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仁德中外一侧小货车撞护栏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国一在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要注意有事故车停在这里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哈。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然后在国三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这个天气真的瞬息万变哈、哦。那个4点多的时候，它还是强烈台风，那现在又变成中度台风了，沙德尔。很珠奇，其实有3个台风哈、哦，除了沙德尔还有紫檀，另外一个叫闪电，哇，这名字你要变了 ，OK 啊。那现在位置最近的是沙德尔，它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那这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天有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是有可能的，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倒是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今天基本上在台南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地区依然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啊。

这是陈淑萍的歌声《爱情一百分》。今晚时间5:09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玲，台65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11.2公里，这是新北市土城这边事故，现在占用在内侧哈。所以在台65北上 11.2 公里来到土城这个路段，务必留意内侧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还要留意的是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在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哈。那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车道，小心啊。路况来接到播充，加麻烦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哦，蔡嘉玲小姐，我今姐嘞，哦，听起来很像那个台湾版的那个宁采臣，你知道吗？在这个农历七月，哦，恭喜在，到底什么样的对象水嫁给你三条丁八卦 and 会嫁轮顺，哦，这只有小倩才办得到，你都不懂啊。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台65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嘿，而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要注意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也有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然后国一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还是要留意事故，车停在这里哈。

有新的路过会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波西南风加上热带低气压联手，哎呀，在台湾海峡这边哈、带来的狂风暴雨不可小觑。那屏东呢，光是这几天累积下来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哈。我看一下哦，从最近这三天这样累积下来，屏东马家乡全台最高1119毫米，高雄好几个区域哈，除了男子

还有仁武左营大社都超过1000毫米，桥头这边也是哈。哦，就是高屏地区这边真的要注意，雨量累积非常惊人哦。不过要提醒的，就是因为哦，这个低压带持续扰动了屏东琉球航线。虽然说目前雨势哈、有缓和一点，但是海域这边还是波涛汹涌，所以今天呢，各家船公司还是停航的状态哈、也就是说，小琉球的航线今天还是继续停航哦，4家航运公司都一样哈。

温柔的歌声来自杜德伟，像自在的风，这是我们心里啦哈啊！但是因为台风越来越接近了，哎呦，昨天哦，走在那个户外的时候，就有一点那种台风要来的感觉，风开始的惊涛啊哈！这出去要注意安全，5:22了。同样，大家在台湾啊，为所在在度大雨。有的所在说，欸，我们这天气不错呢，齁。5:22，

哎，5:26，然后现在又出现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了。哎呀，现在这个大雷雨提醒哈，一样，这是针对了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彰化县哦，四个县市哈。那要注意，云林县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在范围内哈。嘉义的话，还有彰化也是好几个乡镇哦，都要多加注意。

哦，那沿海的话是台南北门这边也要特别小心哈。不管你现在这边是晴天还是雨天呐、啊，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靠近永康外路间的事故车，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啊。而台65线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也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要留意内线自撞的情况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在南屯交流道的那一侧，然后南下呢是台中交流道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有作业哈。然后现在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二线，还有基隆隧道外线，南下中和隧道、安坑隧道、新店碧潭哈，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所以国五目前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头城前内侧都有工程。有新的路况一旦提测，就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0: 歌
1: 哦，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5:36啦，唔管你今晚开车开车伫倒位吼，重点是目睭啊背后金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已经5:41了，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现在最近情况说是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要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国一目前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全线是封闭当中的，因为正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好，以及台65线原本北上在土城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现在哦，大雷雨及时提醒范围更大了哈。先前只有云林、嘉义、台南、彰化，现在高屏地区也加入大雷雨的这个提醒的行列了哈。尤其是高雄，然后屏东，尤其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哦，都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范围里面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2: 健康按个赞。

那你讲一下，很多人都有这个便秘腹胀的困扰，还有这个排便的时候如果经常过度用力，这真的是很耗体力，然后呢对健康来讲不友善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想要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有一些原理要先了解哈。我们的肠道它是透过一波一波肌肉的收缩，也就是这个肠的蠕动，那它呢才能够把这样的哈一个粪便透过推送的方式，然后这样子来排出来。所以一旦如果你是一直都坐在那里跟他敬礼一压丁管哈，一直久坐，久坐本身就会很容易引起便秘。那不止久坐，包括你的压力太大，补充的水分不够，或者是有的长期吃一些药物，还有就是你的膳食纤维摄取不足，都有可能出现排便不顺。好，所以哦，专家的建议是说，你要帮助排便的话，你在坐马桶的时候可以在脚下面放一个小凳子，不要太高，说膝盖稍微高于你的髋部髋关节这里就可以了，让身体可以微微向前倾，然后呢前背跟手肘是放在大腿上，保持腹部放松，说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排便，放一个小椅子你可以试看看。再来更重要就是说膳食纤维，你要摄取足够膳食纤维对维持正常肠道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能说啊，我平常补充都不够，来紧的今天要来补充膳食纤维，一次吃很多没有用，你突然大量增加水分喝的又不够，反而容易腹胀，然后所以你要补充膳食纤维要慢慢来，蔬菜啊水果豆类燕麦一些天然的食物，但是你要摄取膳食纤维也要搭配足够的水分，而且不要一次吃很多，就是每一天你都固定要去吃一些，而不是一次说啊想到说啊我早上都没吃今天吃比较多，这样不 OK。 还有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久坐，你基本上在饭后起来走个十分钟都好，那最忌讳的就是一整天都坐在那边，经常久坐的人其实很容易出现便秘情况，还有压力太大真的也会让你这个身体比较紧绷，当然会影响到消化还有排便的一个模式所以公爹这个排便不顺好多人都有这个困扰可以做一下调整

这是一年的歌声，轻轻松松五点五十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部分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有自撞车，现在在进行这个事故车的拖吊，所以暂时先避开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目前南下全线是封闭当中的。那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了哈，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动线了，那拜托着多一点耐心，因为现在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赛吉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呢，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持续针对高雄、屏东、云林、嘉义、台南、彰化哈，因为今天的南部加哈，也是中南部哈，也是有比较较大的雨。那尤其高雄、屏东，应该说有一些地方哦，累积的雨量都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啊！全家咱个平地各位乡亲啊，你都保重啊！

哎呀，明德歌声放轻松，有时候真的要固定的自我提醒一下，要放轻松哈，因为那个安静下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肩膀、你的脖子是不是安动动啊？光是想到说啊，我要放轻松一点哈，这真的有帮助哎。

来讲一下，虽然这个在南部这边吼吼的啊加尼亚多啊，但是呢，对于曾文水库来讲吼，这个好现象哦，这是台湾最大的水库，然后呢，集水区从上个礼拜开始就已经出现明显降雨了，到目前为止，供给量灌溉888，连续四年都到达满水位，让水情更加稳定哈。对农业用水的顺利来讲，哈，这个供应上真的有更加顺利了。中喜哈，每一次这个天后有一些比较极端现象的时候，五爷贺祖啊，五爷拜祖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哦，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还有国一北上332.3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先前大塑胶散落，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线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以及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云林、嘉义、台南、彰化还有高屏地区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更加接近台湾了哈。那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紫檀跟闪电台风，不过目前离台湾还是有相当距离哈。那今天持续因为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也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现在在从彰化以南一直到屏东哈，目前都是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务必小心。哦，温度方面，今天在中午前后高温，北部最多到30度，然后中部是28。南部今天最高27度，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哈。那东部最高温29，离岛也是

哦，真的要小心点点哈，天雨路滑。然后，如果您开车在国一的话，要留意一下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的车道全线封闭，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西塞文化的，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故车，暂时南下全线封闭的哈。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好，另外在国一这边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坑洞在这边呢、啊。哈、哦，好，这几天哦，我们以那个雨量累积来看哈，是今天如果说短短的几个小时内，高雄左营这边就已经来到156毫米，但我们把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累积的雨量哦，全台最高雨量在屏东马家乡有1139，高雄好几个区男子人物左营还有大社桥头都超过了1000毫米了哈，我怪公维收宅说出现那个坑洞，然后有个地方哈，甚至那个渠哇干嘛不撒宅哈。好，那淹水就不用讲了。那几还有就是现在在目前来讲，大雷雨的及时影响，还有针对的高屏云林嘉义台南彰化乡亲啊，爱

0: 香辩乐团任容萱所演唱的《小心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内线，内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哦。再来国一要特别留意是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还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而在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公布了去年检疫生命表。我们呢，台湾这边平均的寿命是81.27，其中女性呢比较高一些，是84.75，男性77.93岁哈。好，然后如果

跟联合国去年公布的这个全球平均寿命来比，我们呢男性女性平均寿命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准，有 8.6 岁跟7岁哈。而如果以各县市来看，平均寿命最高的第一名台北市，排在最后的是台东哈。台北市这边有 83.98 岁，台东这里是 76.49 岁哦。

哦，周慧，爱的路上，我和你，帮你打一下瞌睡，重新刷颠档起来哈。这个适合阿公阿嬷跟孙啊，这回来运动，6:22啦。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6:25啦。目前呢，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现在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所以南下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在这里啊。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哦。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要注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下说日本的饮食代表哇，很多人直接想到 sushi， 对，日本寿司加尼亚刺面。不过你知道吗？全世界公认这是日本代表美食，可是寿司的起源不是在日本，而且寿司以前的米也不会拿来吃哈。哦，那寿司起源若不在日本，阿伯底都以哈。其实更早之前在东南亚地区，这个农渔社会哈，因为以前呢，大家为了延长鱼肉可以食用的期限，就用鱼肉把盐巴做一个腌制，然后一层米饭一层鱼肉的方式来堆叠发酵，这样的发酵方式可以让鱼肉呢保存数月甚至好几年，而且会产生独特的风味哈。然后他们要吃的时候，以前是这个米饭丢掉不会拿来吃，因为它是作为发酵用的哈。但是这样的保存方式何时传入日本呢？据说是在西元前300到250年，大概这样年代，因为当时日本进入到稻作水田农业时代了，那就把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也引进来了哈。那一直随着岁月的推移啦，到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握寿司，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才出来？西元1603年到19世纪左右。而且当初寿司不是高级料理，就是路边摊随手抓起来吃的食物，方便嘛，所以它会那样小小小小了，有它的一个道理哈。哦，也可以算是日本早期的素食啊。

徐富凯这首歌叫《伊扎卡亚居酒屋》，哈哈，居酒屋当家名家之贼，他可以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故事啊。

0: 哦，全家连妈挡不阿邦，这个食物都可以变成剧场了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啊，
2: 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

哦，6:32了，目前有好几个点都是有事故哈，把住了背后跟注意现场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事故车的拖吊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哈。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国三则是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哦，内线有自撞事故。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也要留意内侧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目前就是高雄跟屏东要小心哈。尤其屏东几乎所有的乡镇哦，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3: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4: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

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国一在南下171公里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这是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现在最新情况说已经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了，所以不是全线封闭，内侧是可以走，但是因为拥塞情况非常严重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提早改道，因为来到这边目前还是不好走，只有开放内侧，而且才刚刚通报就在这个点大雅系统前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出现了，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拥塞，大家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哈，真的要小心哈，这个比较容易有一些情况，务必留意。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也要注意外线有这个自撞车，然后呢，现在内侧可以通行哈，但是因为现场车子也蛮多的，拜托拜托，一定要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国三现在南下240公里，竹山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先前国三北上 186.9 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好了，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下小雨的天气。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6:43，目前有好几个点事故都是属于自撞的情况哈。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外线这边，还有国三南下呢240公里竹山前内线哦，以及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事故，也占用在内线哦。那国一现在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通行，但是哈，车速真的比较慢，因为先前蛮多车子堵在这里了。拜托拜托，把计划背后给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哦，随即。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事故也要小心哦。

而目前在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屏东几乎所有乡镇都涵盖范围内哈。那高雄三明林雅、前镇旗津、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大树鸟松，其实大部分的区域哈也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哦。自己要注意安全哦。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Rich 所演唱的《回家的路上》，带着一点流浪风啊。你回家的路上，不管是等到的大雨，还是遇到前方塞车哈，或者那个有一些状况哈，拜托咱心头抓好点，重点是把酒杯唔通拎起，一定要备好金哈。六点49分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

有新的提醒，在国三南下龙潭入口遭到路肩，有一台厢型车停在这里。这是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留意路肩有车子停下来了。而国三南下 241.5 公里竹山前要注意内线的自撞事故，先前在北上 186.9 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车，也占用在内线哈。再来国一哦，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啊，先前因为在进行事故车拖掉作业，那目前是开放内侧可以通行，但是之前因为这个拥塞情况哦蛮严重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这边其实都不算好走哦，只有内侧可以通行。马就背后金要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现场我们在这里好不？因为现在在中南部有些地方哈，雨势是比较明显的，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一起事故。那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侧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可可夜总会主题曲中文版，听到是萧敬腾，请记住我。我们有农历七月，墨西哥有所谓亡灵节，他们有特定节日在纪念他们的祖先。哦，6:54了，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三要特别留意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呢，有黑色厢型车停在这里哈。

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自撞事故马西爱塞及，另外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同样情形占用在内线哈。而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哦，现在这里只有内侧可以通行，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留意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事故啊。

0: 那我们来讲一下很多这个养宠物的人在帮他的这些毛小孩庆生的时候，以狗狗来说啦，哈，会习惯把狗狗年龄乘以7，对吧？哈，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最近有一项发表在《细胞系统》这个国际期刊上，哈，有一个新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看法，说狗跟人类老化速度哈不一样，不是简单线性式的。他们在生命早期老化速度非常快，但是随后会大幅减慢哈。所以科学家呢研发出了一套更精准的毛小孩的全新年龄换算公式啊。不过我们要讲的是，他这个实验哈，其实他们的一个对象是拉布拉多犬哈，所以其他的毛小孩哈，恐怕还不一定都用这个都准啊。那他提出的公式是怎样哈？就是呢，狗狗的生物学年龄变化比我们想的更戏剧性。1岁它就已经相当人类31岁，2岁就已经42岁了，那到4岁的狗狗会就跟人类的53岁中年阶段差不多。那你说啊，呢它到12岁啊，呢不就年龄爆表？没有，它到12岁的时候反而等同于人类的71岁，有没有觉得很戏剧性哈？也就是说，已经没多少几岁哦，1岁的时候马上就相当于人类的31岁了哈，一开始就成熟起来放了，但是他反而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老化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了哈。所以家里若才1岁的狗狗，生理层面上他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了。好，待会儿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哦，这个有些地方在下着雨啊，有一些呢是因为熊挖起来，对吗？不管你要去哪里，不要太着急，心头俩好点哦，重点是把酒杯汤拎起哈。给你一杯咖啡好了，提个神。
1: 现在你好，我安吉东这边请哦。
2: 我要一杯热美式。
0: 好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阿行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信息。国一在南下356公里过南子入口，外线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哦。而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这边事故车的拖吊作业持续当中，现在是开放内车道通行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国一北上43.5公里靠近林口二出口外侧以及减速道有木头掉落了。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还有北上在410.7公里林落前外路间也有自撞车在这边呢。国三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以及南下龙潭入口匝道务必留意路间有厢型车停在这里了。国五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一侧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事故也要留意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分局长黄振龙。那诈骗集团会透过电话或讯息联系被害人，那么假装他们是银行人员、政府机构或者是公司客服用所谓账户异常、系统升级或者退款的这些话术，那么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去操作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设定那通常这个设定都是将您账户里面的钱转出去给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汇出金钱，在接到类似电话的时候应该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金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25号，星期二。早上出门的时候哦，还看到那个有一点点太阳哦，从那个云后面露出来哦，本来想说，哎，要变好天气了吗？结果，到电台就下雨了。好，瞬息万变的天气哦。好，那今天看起来呢，天气还是不太稳定。而且我刚刚要进录音间之前呢，又瞄了一下这个窗外啊，发现呢地都湿了哈，所以这个雨呢还持续的在下哦。好，所以呢这个大家出门的时候哦，还是要这个携带雨具啊哈，有一些雨备比较好。啊，今天声音依然有一点点沙哑，对不对哈？这个是个比较有磁性的声音，而且还有点点鼻音。我昨天晚上回去已经有泡那个枇杷水啊，我有那个备一些枇杷干在那个身边呢。然后呢，我昨天回去就煮枇杷水啊，哈，来喝。那声音有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没有那么快啦，哈。好，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甜美的声音，是不是？好哦，大家都包含哦，稍微略带一点鼻音的声音。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天气状况啊。今天呢，低压带影响台湾哦，水汽是偏多的，而且呢，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这个在南部地区哦，包含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另外，北海岸中部地区及东半部含绿岛、兰屿地区及澎湖、金门，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要注意这个雷击还有强阵风。而且连日降雨哦，山区呢也要严防这个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所以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那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淹水。

今天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今天呢低压带影响哦，吹的是西南风，而且偏强。今天清晨到晚上，包含了绿岛、兰屿、新北市、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都有局部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各地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部分呢，在北台湾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6%-70%；中部地

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28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从60%-8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27度，降雨几率80%-9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29度。东部地区今天的降雨几率，花莲比较低一点，30%，其他宜兰跟台东60%-70%。那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0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也都在60%-70%。

下雨天的空气品质是比较好的。今天的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受到降雨洗除作用的影响，全台扩散条件是好的，空气品质呢大多是良好等级，包含了新竹苗栗中彰投云嘉南，还有高屏宜花东以及澎湖金门马祖，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等级，只有北北基桃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好，那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咯。这个下雨天的歌齁，一般都不会太轻快，对不对？会比较忧愁忧伤一点齁。但是呢，我找到一首相对呢比较活泼的下雨天的歌曲，来听这首是青虫他们所唱的《落雨天》。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提醒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这个北上 43.5 公里哦，这是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还有减速车道这里哦，说有木头掉落哦，木头掉落哈，这是中山高北上，在这个林口 B 出口前，大概在北上的 43.5 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跟减速车道都有多根的木头掉落，请他经过的时候小心。

同样也有掉落物的地方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个是北二高。北二高呢，在北上41.4公里，过了土城也要留意外侧车道，说这边也有一捆绳子掉在这个地方。那再来呢，提醒一下施工的路段呢、在这个台66线的双向，在0.1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呢，主线呢是施工封闭的，这主线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侧车道还是可以通行。那这个是台66哈，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6到16.8之间，这是介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段哦，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是全线的施工封闭，建议你改走台15线。还有呢，这个台61线西滨的北上。北上施工路段呢是在17.9到15.5公里，过了桃园芦竹一直到林口之间也是施工封闭的，也是要改走台15线哦。

我们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呢，现在哈、哦，从新竹、一直到往南哈、哦，到大概这个苗栗这一段哦，这个国三，尤其是国三哈、哦、的雨势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行车的视线啊，还有这个行车距离哈、哦，安全距离要这个顾好哦，吼、哦，要抓出来。好，行车的平行点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

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啊，大概呢是20到50的一个车速，稍微比较缓慢了。再来继续往南走，走到了这个杨梅端，也就是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的地方，这里哦时速呢大概也只有40。再来是南下的湖口，一直到这个新竹交流道哦，这一整段哦大概时速呢也是介于40到60左右。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呢大概走走停停也是40-50的车速。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边呢是比较缓慢一点，时速只有20-30。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从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哦，也是只有20-30的车速。

高架段的部分哦，细武高架呢现在是全线顺畅的，那武阳高架呢就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这边呢现在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高架段北上来讲哦，现在都蛮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至于国道三号呢，南下呢都蛮顺畅的，在北部路段来讲，那北上呢，这个北二高北上呢，从茄东到宝山，还有从中和到安坑这两段哦，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点点，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从南桃园到大竹也是差不多40-60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这首是蔡小虎跟高爱的《风吹云飞》。

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哦，旁边的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呢，南下呢，在机场系统这里出口的地方，说中间车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就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前中线车道上两部车的事故。另外哈，在西武高架北上出口的地方，外侧路肩呢也是有两部车的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降雨开始趋缓，昨天晚间8点已经解除较剧烈豪雨作业，但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台南、高雄、屏东发布豪雨特报。另外，中度台风沙德尔预估在周四周五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届时北部地区需防豪雨。受到西南风影响，从22号开始到昨晚8点，总累积雨量以屏东县987毫米最多，另外台南累积872毫米，高雄920.5毫米，花东地区也出现约540毫米的累积雨量。地方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兵力以及各式的救灾工具，投入高屏地区的防灾撤离以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3: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名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2: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景广记者黄义豪综合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长河路昨天出现严重积水，造成交通受阻，有民众洗肾受到影响，消防局出动橡皮艇接驳病患安全就医。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连日强降雨24号一度造成安南区长河路二段周边道路因为持续大雨滂沱，导致严重积水，部分路段交通受阻，车辆无法通行，也让要前往台南市立安南医院就医跟洗肾的病患受到影响。消防局获报后迅速启动应变机制。安和分队副中队长李信德说，
5: 调派安和及安南的两部救生艇及警翼消约20米，那前往协助。那到场之后发现水深哦，最深的地方已经到达膝盖哦，那也没有办法，有交通工具的部分也没有办法通过哦，那只好以用人力的推艇的方式哦，接驳民众前往医院就医。然后后续等积水稍退的时候，那安南医院也出动两部厢型车及协调一部中型的巴士来进行接驳。那
4: 一天下来接驳人数达到了150人次，协助行动不便需要定期洗肾跟紧急就医的民众涉水脱困，全程维护病患安全，顺利将民众平安的接驳护送到院区内接受治疗。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加拿大床垫的国籍包裹，里面夹藏24包大麻花，毛重20多公斤。警方历经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主联邦成员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

0: 记者任雷行报道。
1: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四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七天七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四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2: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四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四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新进来的路况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 68.4 公里，这是过了杨梅哦。过了杨梅呢，留意一下中间车道，是有动物躺平咯，在这个地方。另外呢，稍早哦，在新闻期间呢，有进来一个路况，是在中山高北上 98.7 公里哦，这是过了新竹系统哦。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中外线车道，但是呢，刚刚也接到了排除啊、哦，也接到了排除，那这个是在中山高、哦、北上过了新竹系统的这起事故，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影响到车流呢、哦、好，中山高北上、啊、现在看到呢，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之间这一段、哦、大约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哦、那看起来还好、哦、因为这一段呢本来就是也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哦、那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

了。另外呢，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复兴区这里呢，华林里哦，中心路大概一 K 左右的地方，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有落石坍方，所以这一段呢，现在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

另外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37.8 公里的地方啊，37.6 37.8 左右、啊、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过了泰山转接道、啊、说有轮胎皮掉落，轮胎皮呢就掉在这个转接道这里、啊、外侧的两线都有轮胎皮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省道台68线往西的方向，在指标4.7公里的地方，说有起事故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留意了。好，一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1: 海峡空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走在第十四岁的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听说外面有个体白夫子咧。
1: 高卡度嘅海市散民都无法度为自家嘅身体留未来负责。宪法规定，老毛们16岁嘅男发生性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3: 预防犯罪，提防盗窃，就唔会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省道台61线北上55.2公里的地方啊，这是新丰乡，这里在新丰乡啊，这里台61线呢北上55.2公里的地方，所有一个事故哈、啊，在外侧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车道，请他经过的时候小心。

另外呢，中山高也有新的这个事故哦，在中山高南下 38.5 公里的地方，则是在林口 A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也已经通知了。还有呢，在中山高北上 68.4 公里，呢是过了杨梅哦，过了杨梅之后呢，就要留意中线车道所有动物的尸体。那另外呢，中山高南下 37.6 37.8 公里哈，就是过了泰山转接道这边哈，有多个轮胎皮掉落，要留意的是外侧两个车道。现在呢，这个不止新竹哈，往这个往南的方向哈，这个在国三的方向啊，国三的路段呢有这个雨势比较大的情形。另外哈，在这个林口路段来讲哦，现在雨势也是稍大啊，稍微比较大的，请大家呢这个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行车平行点哦，在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些路段哦，大概时速都只有二三十。那高架段呢，相对是比较好走的哦。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呢，大概都有六七十以上的车速哦。那就在杨梅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至于呢，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北上五羊高架也是顺畅好走的。那西武高架哈，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下塔悠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

这是温蒂漫步的樱桃海。想象那个樱桃很多，樱桃海，呵呵，那就樱桃自由了。好，现在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啊，说63公里，这里大概是中壢交流道前内线呢，有一个三角锥在这个地方。中山高北上63公里的地方啊，中壢交流道前留意内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另外呢，稍早有跟大家说，在中山高南下38.5公里的地方，这是林口 A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

来跟大家讲这个小确幸啊，这是我们的云端发票呢专属的云端发票奖项啊，增加了50万组500元的奖项，也就从下半年开始啊，这个500元的奖项会一口气呢增加到435万组哦。这是这个财政部哦，他呢在日前呢召开座谈会，盘点了啊、哦、这个统一发票的一个兑奖情形，然后呢就宣布说，今年下半年开始增开这个云端发票专属的500元奖项。